0: 印度总理莫迪即将到访加森奥印邦交。刚果民主共和国疑似伊波拉病例接近1000宗。香港当局草拟网约服务汽车规例，设立车辆的数目上限。大家好，今日是5月27号星期三，我是陆吕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印度总理莫迪即将访问澳洲，联邦外长王英贤指这个将会是进一步加深双边关系的契机。今次将会是莫迪自从2023年5月以来再次访澳。王英贤正在印度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他表示澳洲正积极筹备他的到访。
1: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Prime Minister Modi coming to Australia, as a friend of.
0: 王英贤话非常期待莫迪到访，指佢除咗系总理艾巴尼斯嘅朋友，亦都系澳洲嘅重要战略伙伴。而印度裔社群对社区同埋社会非常重要，肯定佢哋作出巨大贡献，佢哋亦都为传承自己嘅文化感到自豪。澳洲反种族歧视专员表示，联邦政府必须加快落实反歧视框架。人权委员会在18个月前发布了首个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全国计划，提出了63项建议，涵盖法律、教育、医疗、传媒、艺术等不同领域和工作场所。但是在5月27号的参议院审计委员会听证会上面，专员西雅拉曼表示，至今仍然未收到正式的回应，亦都未获告知几时会有答复。
2: These are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The same themes and topics are being explored.
0: 西雅拉曼形容这一类的对话很棘手，指皇家反犹太主义及社会凝聚力调查委员会的贝尔专员亦都正在研究类似的问题。他指出，当涉及民族自决，往往容易同种族主义议题出现矛盾。他又指社会需要全面提升对种族议题的理解，理解不同人的经历，包括原住民的处境和他们对主权和自决权的需求。而起草乌鲁鲁心声宣言的人士表示，在全国和解州展开之际，他们将会继续倡议在宪法中承认原住民的地位。乌鲁鲁对话联合主席安德森和戴维斯表示，虽然原住民国会之声入宪公投失败，但是仍然有620万选民是投赞成票支持改革。两名联合主席指出，缩窄差距报告一直显示没有任何的进展，原住民面对的关键问题反而急剧恶化。2017年5月26号发布的乌鲁鲁心声宣言，呼吁赋予原住民在国会中发言，在宪法中承认原住民的地位，订立条约和正视殖民历史真相。再有一批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分别乘坐两班客机飞抵墨尔本和雪梨，包括6名女子和他们的子女。他们抵达之后，联邦警队搜查他们的行李和下载他们的电子工具上面的资料。几个星期之前，另外4名女子从叙利亚返国之后，其中3人被联邦警队拘捕。新州和维州警方发表声明透露，今次警员并没有采取拘捕行动，而当局会继续调查曾经前往叙利亚的澳洲公民的活动。声明又指，警方和联合反恐小组会继续和所称的利益相关者接触，以保障公众的安全。国际方面，红十字会的义工正逐家逐户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居民发出通知，警告他们要注意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当地发生的疑似伊波拉病例已经接近1000宗，怀疑染病而致死的个案亦都超过200宗。有援助组织表示，他们需要更多资金去帮助控制当地疫情。其中一名义工比伦吉表示，卫生工作者正努力消除关于邦迪布招毒株的错误信息。
3: We've come to tell the people the disease.
0: 比伦吉话，佢哋正积极提醒当地居民，邦迪布焦伊波拉疾病已经喺区内蔓延。不过好不幸嘅，佢话佢哋遇到阻拦，有啲人甚至想用石头掟佢哋。 不過作為義工，佢哋係唔會放棄繼續傳達有關嘅訊息。佢亦都明白唔係所有人都接受真相，而雖然阻力好大，不過由於擔心疫症會令到更多人死亡，所以佢哋係唔會放棄。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證實，正加強喺黎巴嫩嘅軍事行動。 纳坦雅胡喺耶路撒冷举行嘅内阁会议上面表示，国防部长同总参谋长已经向以军下令加强喺黎巴嫩嘅军事行动，国防军亦都已经喺地面部署大量嘅兵力，占领更多嘅控制区，并且加强设立保安地带，保障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嘅安全。 同時，以軍同真主黨武裝人員喺戰略重地利塔尼河附近交火。雖然一個月前已經達成停火協議，不過河流以南多個地區仍然受到以軍控制。真主黨表示，已經向納巴蒂耶地區嘅以軍同車輛發射火箭、炮彈同無人機。黎巴嫩衛生部指，自從衝突爆發以嚟，已經有超過3100人死亡。 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嘅消息。比利时北部嘅一处铁路口发生火车同校巴相撞事故，造成咗4人死亡，死者包括2名分别系12岁同15岁嘅儿童。校车司机同埋1名女性监护人。火车上面大概100名乘客都冇受重伤。目前未清楚校车系点样穿过防撞栏驶入咗去火车轨。当地检控 官办公室嘅发言人维尔德表示，火车司机嘅酒精同毒品检测结果都系阴性，佢哋会检验校巴司机嘅遗体，而校车司机之前系并冇任何犯罪记录。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就当地网约车服务嘅规管细节向香港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部车辆嘅许可证数目作为上限。 等到立法會完成審議之後，預計當地規管網約車服務牌照，比持牌平台展開籌備工作。按照有關嘅規定，到咗出年嘅8月21號開始，喺香港經營網約車平台必須領取有效嘅牌照，同埋確保旗下提供服務嘅車輛同埋司機都領有許可證。再睇翻本地嘅消息，最新研究發現，本地青少年比以往更早接觸到性行為、戀愛關係同埋有害嘅網上資訊影響。反暴力組織 Our Watch 同墨尔本大学发表嘅联合报告指出，好多年轻人从10岁开始就有恋爱关系，性行为普遍喺15岁开始。研究亦都发现，近1/3有性经验嘅年轻人表示，曾经遭遇非自愿性行为，而接触色情内容嘅平均年龄到而家系13至14岁之间。 Our Watch 嘅行政总监金纳斯利表示，有关性别性同意同暴力嘅态度，往往喺人生早期就已经形成，所以学校喺教育尊重态度方面系有关键作用。惠州警方向多元文化社群招募警员，推出繁体中文广告，吸引更多华人同埋广东话背景嘅人士加入警队。警队未来4年计划增聘大概1500个新职位，嚟到回应社区对治安嘅要求。女警 Melody Lau 现职于道路交通执法毒品及酒精科，佢认为多语言能力喺警务工作上面系非常重要，尤其是喺墨尔本市区，而前线警务嘅工作系好多元化。
4: 次次嘅工作咧，真系每日都唔同嘅，你可能会喺差馆 就答啲人嘅問題啦，即係有啲市民會入嚟話俾你聽報案啊，或者盡量去幫呢啲市民解決啲問題啦。基本上，跟住你可能聽日就會去拉人啦，或者又有啲人唔應該喺即係某一啲地方度，你就會叫佢 move on 咁咯。所以每一日都好唔同。
0: Melody 话佢喜欢不断学习，多元化嘅工作正适合佢。佢又话男女警员喺警校嘅体能要求系完全一样，不过警察学院会教授不同嘅技巧，协助女性学员利用重心同埋身体技巧去控制场面。喺 SBS 中文平台上面就维州警务职位同埋招聘嘅程序有更详尽嘅报道。跟住落嚟系体育方面嘅消息。墨西哥表示，因应中非嘅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当局将会喺世界杯开赛之前实施入境筛检措施。墨西哥正联同美国同加拿大联合主办今届嘅世界杯，比赛会喺下个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墨西哥卫生部长克舍诺比奇话，当局建议在过去21日里面曾经到访或者途经刚果、乌干达或者南苏丹的人员需要重新安排前往墨西哥的行程，并且指他们亦都会在国际机场设置健康筛查点，并且采取预防措施去审查乘客的证件和行程安排。今次亦都是世界杯扩充比48对球队参赛之后的第一届比赛。财经消息，昨天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57点，下跌了34点，总成交61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0461点，下跌了118点。恒生指数昨天收市25599点，下跌了6点。上证综合指数昨天收市4145点，下跌了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7168， 对港元是 5.6171， 对人民币 4.8649。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骤雨渐密，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间中有微雨17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4度。珀斯骤雨渐密23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9度。荷巴特有雨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8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亦都再次欢迎大家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咁啊，眨下眼咧，即系下星期咧就正式咧系踏入呢个冬季噶啦。咁啊，最近咧喺澳洲东部地区咧，亦都连续多日咧系落雨啊。咁可能咧令到好多咧即系中意农耕同埋种植嘅朋友咧，都要咧就系匿喺屋企里边啦吓。咁啊，究竟澳洲嘅冬天咧适宜种啲咩蔬菜咧吓？咁同时喺冬天嘅时候，大家咧又可以点样预备一啲泥土咧？就系等春天嘅时候咧去种植咧。咁喺今集嘅园艺趣谈咧，我高兴咧就请嚟园艺专家蔡浩权先生咧同大家倾下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就住园艺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嘅噃。电话咧系1300-799-323。1300-799-323。咁啊，如果你唔方便打电话咧，亦都可以传短信嘅，短信号码咧0448-799-323，0448-799-323嘅。咁我知阿蔡浩权先生咧，都喺电话旁边啊，同佢打声招呼先。早晨啊，蔡生。
1: 啊，早晨啊，邝美玲啊。你咁啊，都我冇讲错名，有啲冇讲错啊。OK。咁啊，冬天就嚟啦，咁大家都關注，即係如果你屋企做開園藝嘅，咁就有咩菜可以種啦？咁你正日都問咗我啦。咁啊，其實咧最好嘅菜咧，冬天最耐行嘅咧，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打邊爐咧，成日都會用嘅就係菠菜嚇。啊，康美玲，你有冇冇食菠菜嘅？
0: 都間唔中食下嘅，因為咧對啲骨好啊嘛，可以補下鈣啊咁。但係咧，我發覺而家啲菠菜都唔平喎。
1: 係，其實澳洲好多嘅菜咧，尤其是唐人嘅菜咧，一向都唔平噶啦，都好少會平買到平嘅菜。咁菠菜咧，其實雖然話西方社會都會食啦，但係你正係講得啱啦，即係唔平嘅。咁其實點解唔平咧？即係可能同佢嘅生產量有關啦。即係生產量似乎比起其他西方食用嘅蔬菜咧比較少啲啊。咁點解話菠菜最適宜冬天種咧？其實咧佢嘅温度咧，其實佢嘅温度可以跌到落去即係十度以下都可以生長嘅，即係話可能5-8度啊，佢都可以生長。咁其實好多菜都去到10度以下咧，都生長都要停頓嘅，甚至凍死嘅，唯有菠菜例外。所以第一選擇咧就係菠菜嚇。咁同埋我哋講話冬天適宜種咩菜咧，我哋通常都講一個地區嘅冬天氣候咧，即係唔會話成日都跌到0度。即係如果長期落雪嘅冬天咧，咁啊咩菜都種唔到噶啦。咁我通常講話冬天種咩菜啲地區咧，通常咧就係、是。大部分時間就喺10-20度之間啦，咁啊間中會跌到落去可能5-10度，咁啊但係都唔係長時間嘅，譬如1-2日咁都可以種菜啊。咁所以我哋搞清楚一樣嘢，我哋講冬天種嘅多菜咧就係住咁樣。咁澳洲大部分嘅地方冬天咧，即係除咗係山區啦，都唔落雪咧，咁基本上咧都可以種冬天嘅蔬菜，尤其是係比較北啲嘅地方啦。如果你住喺南邊嘅，好似墨爾本的話咧。都可以種，不過就建議咧，因為墨爾本冬天裏邊咧，好多時咧都會跌低過10度。咁如果你要種菜的話咧，可以考慮咧就喺盤嗰度種。一盤嗰度，如果夜晚黑咧太凍，就去搬入室內或者半室內啦。又或者如果你種慣喺地嘅，有個種菜嘅花圃嘅咧，冬天嗰時咧就買一啲嘅膠膜啊，一啲拱形嘅膠膜咧，就喺個菜盤裏邊架起去。咁到夜晚黑咧可以。封閉佢咧，就變咗唔會温度唔會跌到太低，因為好多時咧，如果突然間有1-2晚咧跌到落去4-5度的話咧，咩菜除咗菠菜之外啦，好多菜都會凍死嘅，咁啊嘥曬心機啦。咁啊，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真係想冬天種菜嗰時咧，要留意，即係我淨係講嗰樣嘢啦嚇。
0: 咁其實咧，菠菜嗰個收成期，即係或者一個種植期長唔長嘅咧，係咪可以好快就收成噶啦？
1: 菠菜比其他嘅菜咧，相對嚟講係快嘅，通常咧係30日都可以收成。因為我哋種菠菜，我哋會嫩嗰陣時收割，就唔會等到佢開花或者好老嗰陣收割。咁所以種菠菜有好處咧，就係30日都可以收割，即係話你可能6月種，如果冬天啊6月種，你可能七月咧就可以約人嚟打邊爐啦，一齊食菠菜啦。
0: 係，阿媽係。
1: 系咁，除咗菠菜，仲有咩菜可以种咧？喺冬天，
0: 系。
1: 其实喺秋天种嘅菜咧，冬天都可以种嘅。尤其是系一啲十字巴科嘅菜咧，啊，譬如白菜啦，插菜啦，插菜就澳洲比较少啲啦，插菜啦，甚至我哋常食嘅菜心啊、芥兰啊，同埋椰菜啊，或者椰菜叫甘蓝菜啦吓，或者系花椰菜啊等等。都要可以喺冬天种嘅，不留意咧。如果你种菜心、芥兰咧，就跌低个10度咧，佢都系生长缓慢，甚至会冻死。所以种菜心、芥兰嗰啲最好咧，就都有啲处理啦。如果种喺直边嗰时咧，你就要整个胶膜跟佢夜晚嗰时咧唔会冻死吓。咁啊，呢个十字花科嘅菜啦。咁另外有啲菜咧，譬如一啲香菜嚟，譬如葱啊、芫荽都可以过冬嘅。但都最好咧，因為葱芫荽咧，我哋食嘅量唔係太少咧，最好就喺盤嗰度種，即係 in case 真係突然間有一晚跌到得嗰兩三度咧，你可以搬入室內咯，咁唔會一晚凍死啊！
0: 系，
1: 啊，等等，
0: 好，咁啊，蔡生而家都有位听众咧，就等紧问下你问题啊，我哋不如又同佢倾下电话先啦，就系雪梨啊 Jenny 嘅，早晨啊 Jenny，系，早晨，
1: 早晨
0: 你
1: ，Jenny
0: 好，
1: 啊。
2: 听到吗？
0: 系，听到。
2: 我想问蔡老，我问蔡老师咧，我上年咧，我旧年我种嗰啲啲粉角咧就冇事，点解今年我呢出嚟嗰啲粉角咧，挖出嚟嗰啲粉角咧，中间有一条罅，有一条坑入去，好似空心咁样嘅，系咩原因？
1: 粉角挖出嚟，你觉得系空心，里边有冇烂到啊？
2: 系咯，就系入边有好似，佢唔系烂，但系佢系好似成条黄公咁咁咁样咯，然之后一个窿啊，好似隧道咁样嘅一条咁样过去嘅，我唔知系咩原因。
1: 咁我相信咧，如果你话譬如我种萝卜都好咧一样咧，如果你发觉啲萝卜特别轻身咧，里边咧系通透咗咧，好多时咧就因为佢有病虫害，好多时咧啲 fungus 咧就喺里边滋生咗，你未必睇到嘅，咁变咗你个生长不良啦。咁咧，我谂你要睇实际情况啦。你个粉角系咪即系特别轻咧？系咪有菌咧？附近即系你个粉角外边或者出边，你睇下有冇啲菌状嘅嘢，譬如一啲白色嘅菌状啦，等等系滋生咗喺里边或者出边，咁你要睇情况咯。咁我相信你嘅情况可能同病虫害有关系，咁但系我谂要睇个实物先至可以判断啦。咁亦都有可能咧，养分有关系嘅。即係如果你唔夠大隻，又或者咧你個粉局嘅密度咧，覺得係低啲，佢嘅營養唔夠，即係話佢製成嘅營養輸落去地下部咧唔夠嗰時咧，粉局變得好細個啦，或者係比較通比較透嗰啲啦，咁亦都可能同營養關係嘅。咁啊睇實際情況。
2: 佢唔系嘅，好大条下噶，好大条，喺出边睇咧好靓，你成条睇落去就真系好靓。但系你唔知点样我切落去嘅时候咧，喺入边有啲空心咁样咯。咁有啲人同我讲咧，因为唔知系咪我嗰块地咧，我就好耐冇整过石灰啊，系咪会唔会系咁样嘅问题咧？我又唔清楚。
1: 當然啦，如果你個地本身係啲泥土太酸性咧，佢影響佢營養嘅吸收，影響營養吸收咧就會直接影響佢嗰只豬嘅營養唔夠咯，營養唔夠啊，變咗佢個品格係唔夠通透唔夠實淨咯，都有咁嘅可能嘅。咁你睇實際情況。
2: 咁我呢次如果系我再挖出嚟嘅时候，嗰块地咧，我就整挤石灰落去，俾佢沤，系咪啊？
1: 系啦，其实我今日都谂住讲噶啦，譬如我哋冬天嘅蔬菜，种，譬如种完嘅花圃，我哋准备春天再种一次咧，我哋嘅泥土点样处理？咁咧其实系嘅，咁系如果你种开菜类，除非你种开豆类嘅，如果种开菜类或者其他嘅根茎类咧，你到种完嗰时，冬天嗰时咧，可以做一啲处理，就系、是、其中之一咧，就系落石灰去中和佢嘅酸碱度，呢个系其一嘅。亦當然都要鬆脱啦，

0: 通咧，檸檬會落葉嘅，檸檬會落葉喺澳洲嚇。咁如果你發覺佢係譬如金桔黃咧，就可能營養唔夠。阿林生你嘅電話，你個收音機係咪仲係開住？因為好多雜音，我都。
1: 系啊，林生，你要删咗收音机，系你唔使听收音机噶啦，因为你会听到啊蔡生讲嘢噶，你熄咗佢啦，好唔好？吓，
2: 诶，好，
1: 系继续讲啦，阿蔡生。
0: 咁我建议你咧，就系可能比较咁系喺金桔类咧，其实咧好多都系喺冬天嗰时都仲有果嘅，即系佢仲需要营养嘅，咁所以变咗咧，你要落肥料啦。氮磷钾都要啦嚇，尤其是磷同埋钾咧，好多時喺秋尾冬初時咧仲係結果，所以你更加需要落多啲磷同埋钾。咁至於檸檬咧就例外，檸檬就會落葉噶啦。佢黃葉咧係正常嘅，因為佢到咁長嘅低温佢就會落葉。但佢咧，佢好多時咧啲果仲會掛喺樹上嘅，但基本上咧就你唔需要落肥噶啦。咁你等佢啲果都係成熟咧就可以摘落嚟啦。但佢黃葉咧係正常嘅。都就唔需要理佢，但如果係四季桔啊、金啊嗰啲就唔落葉嗰啲咧，你就留意啊。如果係黃咧，就表示佢多數係營養不良啦。咁你要落翻啲肥落去啦。
1: 嗯，好，咁希望幫到阿林生嚇。好多謝你嘅電話。咁咧就不如咁啦，我哋又俾阿蔡生休息一陣啦。如果打咗電話入嚟嘅聽眾咧，就請你咧係唔好收線住，我哋轉頭翻嚟咧就會係接聽大家嘅電話噶啦。
3: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而家就可以喺 App Store 又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系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悬崖趣谈呢一个环节，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咁今日咧，我请咗蔡生咧，就系上嚟同大家咧讲下冬天咧究竟适宜种啲咩嘅蔬菜。咁我头先就讲咗啦，就种菠菜比较好啲啦。咁亦都可以咧种下葱啊，或者芫荽啊咁样。咁亦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问下蔡生咧关于悬崖方面嘅话题嘅。阿蔡生而家都有好多听众咧等紧啦，咁不如咧我哋又听听佢哋嘅电话先啦吓。咁下一位咧就系墨尔本阿马先生，早晨马生，喂，马生喺咪度咧？
7: 系，你好，
1: 你好，
7: 早晨。我想请问阿蔡，我想请问阿蔡生咧，而家我屋企嘅嗰棵无花果咧已经落晒叶啦，咁啊，正话可以听佢讲咧，有譬如我想杀虫，我可唔可以喺嗰啲泥上面抌啲石灰粉上去咧？
0: 可以嘅，其实咧，你种果树都一样。到到秋天或者冬天嗰時咧，喺個果樹周圍咧都可以落啲石灰落去，跟佢啲泥土咧就慢慢減少佢食係可以嘅。
7: 抌抌落去得㗎啦。
0: 抌抌落去都得，你都可以咧，你係咁以坨一坨鬆啲泥周圍附近咧，
7: 即係坨少少窿咁等佢長落去。
0: 我送啲禮物俾啲
7: 人好啊，好啊，我仲有第二個問題咧。嗰啲檸檬樹咧，如果我想集資，即係剪得鉸落嚟，我嚟種咧，咩時間種好啲啊？即係將一棵檸檬樹嘅枝咧，
0: 如果你扦插，扦插咧成活率係好低嘅，但你都有都可以。咁通常咧喺春天嗰時至開始扦插咯，因為你而家佢唔生噶啦。所以你扦插的話，你揀一啲一年到嘅枝條，即係唔好太老噶啦，唔好剪大咁六寸啦，唔好剪落嚟啦，插落度啦
7: 嚇。即係春天嗰時先，
1: 春天係啦。
7: 好嘅，唔该晒你，好多谢晒，
1: 多谢阿马生电话吓，下一位咧就系雪梨阿胡太，早晨。
2: 诶，各位早晨，请问你咧，我自制咗啲肥料啊，咁咧就用个桶装嘅咋，咁我平时咧不落用，请教声咧，反铺嗰度整完咧，咁而家嗰啲肥料，咁仲有喺度嘅，咁样摆到即系几个月后用得唔得噶？惊唔惊里边有虫有特别嘢噶？即系万都系嗰啲我啊嗰啲普通嗰啲厨余啫，但系就好多咯。而家日日摆下，咁我就种瓜嘅，通常用瓜类嘅。
0: 我哋咧 ，OK， 好啱嘅。厨余咧，其实系发酵时间越耐咧，系基本上越好嘅。即系你完全即系如果发酵时间唔够咧，就好容易有一啲嘅毒素咧，尤其是ammonia 啦，有毒素咧，即系尿酸啊，尿酸嘅毒素咧就會影響啲植物生長嘅。所以你譬如而家冬天，你反正你唔種菜，啲廚餘咪讓佢繼續發酵咯。啊，同埋廚餘咧最好咧用喺基肥，即係話你種任何嘢之前，你挖開啲泥，然後將啲廚餘擺下低，然後再溝埋啲泥或者冚上去咧。作為一啲基本嘅肥料係最好嘅，所以而家你譬如你而家唔種任何嘢，你啲廚餘留翻春天一次種係最好嘅，將佢再發酵多幾個月係更加好嘅。
1: 嗯，好。
2: 請教一聲咧，我啲芒果樹咧，次次好細個就好多雀仔嚟啄喎，搞到我哋好大問題，次次咧食仲少過嗰啲雀仔食，咁有咩方法咧？請教。
0: 好多時我哋種果樹都會遇到同樣問題啦。咁一般嚟講咧，就係、是、如果唔嫌麻煩咧，就拎個漁網去罩住成棵樹啦，罩住成棵樹啦。同時間咧，有啲人中意咧，就掛啲即係板光嘅嘢啦，去即係將啲雀仔見到驚啦，即係啲唔要嘅 CD 啊，掛喺棵樹度。
2: 得喎呢啲，俾報紙包住咧，仲多雀仔嚟啄嗰啲因為佢睇到係紙嘅咧，原來今年仲犀利添。即係最好嘅方法咧，係係咪青嗰時摘落會唔會繼續熟嘅咧？請教。
0: 如果太青摘落嚟咧，佢唔會大嘅，即係你唔可以等到佢即係個太細嗰陣時先摘落嚟，因為仲需要營養嘛。但係如果佢大定咗啦，但係佢未轉黃的話咧，即係睇咩品種，有啲唔轉黃嘅芒果，總之大定咗佢未轉色嗰陣時摘落嚟咧，仲可以催熟。再催熟，即係離開棵樹嗰度都可以令到佢成熟。咁視乎你咩品種，同埋你要等佢大定咗先。你唔可以太細個摘落嚟嘅，佢唔會大嘅，佢唔會長大嘅。咁你正係講嘅用報紙包住係其中一個方法，但如果你發覺都冇效嘅咧，你可以買一啲專用嘅粒果樹嘅。粒果嘅膠袋有得賣，我唔知澳洲邊度有賣咧，但喺農業界係好常用嘅。如果你喺笠住每一個芒果，如果啲芒果矜貴，每一個芒果，佢自細已經係笠住噶啦。有啲係透明，有啲有色嘅，咁啲雀仔咧就冇咁容易去食佢嚇。咁你可以用呢種方法。
1: 好，
2: 非常多謝。咁佢
1: 胡太，唔好意思，因為咧後邊仲有好多聽眾啊，你最後問多呢個問題嚇。
2: 我想剪矮佢會唔會影響嗰棵樹啫？我斬咗上邊咁矮啲，可唔可以會唔會影響到佢生長嘅？因為高個頭
0: 剪到啲果。即係所有果樹一段時間咧都要做修剪嘅，剪低佢咧係 OK 嘅，因為緊你方便採收嘛，唔俾啲果樹即係太高生長，芒果樹都一樣。如果喺農業界咧 ，keep 住棵樹咧，唔會超過3米嘅，即係農業界 keep 住棵芒果樹，
1: 好
0: 三米嘅。
2: 非常多
1: 謝。多謝多謝胡太嚇。咁下一位咧就係墨爾本啊，陳生，早晨，陳生。
8: 啊，系咪？系我。
1: 系。
0: 你早晨，陈生，请讲。
8: 蔡先生，你好。我系喺本噶，我有种棵柠檬就，我又应该系用边种肥料，同埋都有一码几高啊，又成日啲唔见到，唔见种咗啲好耐吓，唔见到有柠檬出嚟嘅，叶嘅应该点样嘅做啊？啲叶啲叶又乱，啲叶又乱添。
0: O K， 逐樣解釋解答啦嚇。啊，如果你話檸檬樹咧，我當你由春天開始計啦。我哋分兩個階段施肥。第一階段咧就係你未出，即係仲係生葉嘅階段咧，我哋適宜咧就用一啲嘅多啲氮素嘅肥料。到佢開花結果時咧，就適宜用一啲磷同埋鈉嘅肥料。咁如果你唔識得分咧，就好簡單，就去買啲現成嘅已經合成咗嘅有機肥，佢本身氮磷鈉都有一定嘅比例嘅。咁嗰啲基本上咧，你落嗰樣嘢落去咧，都冇乜壞，即係冇唔會話出差太遠嘅。
8: 咁嗰啲牛屎雞屎都唔得噶。
0: 啊，牛屎雞屎咧就唔得噶。系啦，牛屎雞得，但只喺第一階段，即係當佢，因為佢主要係氮肥。咁你棵檸檬樹係你想去生葉嗰陣時咧，咁譬如喺春天嗰陣時就可以落牛屎、雞屎，同埋價錢會平好多添。咁到你到夏尾嗰陣時咧，佢開始結果或者夏天開始結果，你就唔可以用牛屎雞屎啦。你淨係用牛屎雞屎咧，你會抑制咗佢生長嘅，即係抑制咗佢開花嘅。咁你要轉用一啲有磷同埋鈉嘅有機肥啦嚇。咁你就要知道肥料就要有分呢兩方面。咁另外你一葉亂的話咧，就係病蟲害啦。啊，呢個捲葉病咧，就裏面有啲蟲喺裏邊嘅，所以你一路生長時要留意有咩病蟲害，你要適當嘅噴藥咯。咁檸檬樹嚟講，正係所講嘅捲葉病之外咧，另外咧就最常見就轉心蟲，即係裏邊啲檸檬咧就起一個個嘅腫瘤咁樣，咁你又要處理，但係轉針蟲係好難整死佢嘅，你唯有一開始發現佢有啲腫瘤就剪咗佢抌咗佢，等佢唔好蔓延開佢，咁呢個最妥當嘅方法啦。
1: 係好，咁咪幫到阿陳生嚇，咁我哋咧就蔡生亦都有啲聽眾咧就短信咗入嚟，咁佢就想問下石灰嘅英文係咩
0: ？Nine。
1: line 系，咁另外咧就有一个话佢蟹爪兰咧开唔到花，咁想问一下又系点样样可以帮啲蟹爪兰开花？
0: 蟹爪兰应该系秋都系春天开花或者冬尾开花啦。咁你可以喷一啲肥料系磷同埋鈉多啲嘅，一样咧吓，你想促成开花。咁因为蟹爪兰系啲盆栽啦，同埋系开花时间系好快，同埋好快完，都唔系好快完啦。即係觀賞用咧，你可以買啲液體嘅肥料，本身磷同埋鈉多啲嘅，就噴佢或者淋佢，等佢吸收，咁佢就開花噶啦。
1: 係 ，OK。咁另外咧，最後仲有少少時間，就想問一下點樣防止金樹落果喎？佢話
0: 咩金樹？
1: 金樹
0: 食用嘅金落果啊？
1: 嚇！
0: 這個問題很複雜，我想不夠時間
1: 大家。可能下次要再請下蔡先生上來再跟大家講一下即是種植的問題。那也有些聽眾打電話來，不好意思聽不及了，還有也答不完大家的短訊，希望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請下蔡先生上來跟大家解答所有的問題。那這裡呢邝美玲和蔡浩權先生跟大家講聲再見了。那明天呢7點到9點有普通話節目，9點到11點我們再在這裡跟大家見面了，拜拜。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meeting inspiring people and exploring their brilliant solutions to problems.
1: In northern Uganda, a brutal war left scars that still run deep. We hear from people rebuilding their lives with help from street dogs trained to heal trauma.
0: The dogs that bring hope. To listen, search People Fixing the World online or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2: I'm taking you back to the 2nd of October 2014, when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indigenous women in Mexico were completely transformed after they won the right to vote and stand in elections.
0: Next, it's Outlook.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3: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6: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5: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2。
6: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依然有新闻、时事追踪报道，还有很多的专题节目。在广播开始之前，还是向这块土地传统的守护者 Cameron 表示敬意。
5: 我们看到伊朗表示呢，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表明华盛顿呢并未遵守停火承诺。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呢，其部队在阿巴斯港附近实施自卫反击，目标为导弹发射地和布雷艇。而伊朗称击落了一架美国死神无人机。
6: 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低估了伊朗的军事能力。
5: 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了解。
6: 那今天我们的周四的微声音的热线呢，跟大家聊一聊哈，在悉尼甚至是可能在澳洲很多的朋友来过悉尼玩，对有一个这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雕塑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悉尼唐人街入口的一个地标叫金水口哈，就是很像一个树的形状，但是包的一层金箔。
5: 并且是有水流哈。那因为老化和白蚁问题呢，该雕塑呢市政府考虑移除。华人社区其实认为呢，这不只是一棵树，而是唐人街的灵魂。
6: 我们今天的微声音热线1300-799-323，还有短信平台0448-799-323。届时呢，在8:30之后，非常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悉尼唐人街那棵树，您觉得该不该把它移除？
5: 其实非常欢迎您拨打和发短信来聊聊您的看法。接下来首先有请海伦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7: 澳大利亚政府召见俄驻澳大使抗议俄方威胁攻击基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呼吁海湾地区全面停火。伊朗指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政府召见俄罗斯驻澳大使，称其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威胁不可接受。在莫斯科警告称可能袭击基辅的国防和行政建筑后，俄罗斯大使米哈伊尔·彼得拉科夫被传唤到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这些威胁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平民安全。俄罗斯方面表示其耐心已经耗尽，并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尽快离开基辅。今天颇受争议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和复扣税政策改革方案将提交议会审议，这些旨在限制投资者税收优惠的提案将与每年250澳元的工作者退税和1000澳元的标准税收抵免打包成一项法案，由国库部长查莫斯提交众议院。 查莫斯表示，这些改革将有助于为许多澳大利亚年轻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现行税收制度下，劳动所得的税收高于投资所得，年轻人因而无法购房。这些改革方案很可能在绿党的支持下获得通过。澳大利亚海军司令马克·哈蒙德表示，中国去年派遣几艘尖端海军军舰进入塔斯曼海，引发了新西兰的愤怒，同时也促使澳大利亚国内对增加国防开支的政治支持升温。哈蒙德海军中将即将在数周内出任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他表示，他不愿猜测中国去年为何决定向澳大利亚方向派遣该小型舰队，但称这次绕行澳大利亚的行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引发了后续影响。北京此前称，该舰队在塔斯曼海的活动是在国际水域进行的例行演习，符合国际法。哈蒙德海军中将还表示，这也是地区从基于规则的体系转向基于实力的体系的更广泛变化的一部分，而这一趋势正在推动整个印太地区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他还敦促那些批评 AUKUS 项目的人士停止拆台，称澳大利亚是一个能够完成艰巨任务的国家。救世军的新调查发现，澳大利亚的粮食安全危机正在加剧。该慈善机构调查了近4500名接受其服务的民众，发现其中 90% 的人经常挨饿。救世军表示，随着生活成本压力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工薪家庭正在寻求紧急援助。发言人沃伦·艾略特少校表示，有些人每天都在减少食物的摄入量。至少 90% 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经常挨饿，其中 37% 的人实际上每天都不得不减少食物的摄入量。福利和就业团体表示，政府的就业改革力度还远远不够，并呼吁彻底改革相互义务制度。相互义务制度一直饱受批评，包括联邦监察专员发布的两份报告指出，许多人的福利金因为未能满足求职要求而被暂停发放，这种做法可能是违法的。绿党政府服务事务发言人彭尼·奥尔曼·佩恩表示，政府必须终结私有化的就业服务模式。如果政府真的认真对待这些改革，本应该听取自己在2023年开展的调查意见。调查已经告诉他们，我们需要把就业服务重新收归公共管理部门，需要设立独立监管机构进行监管，还需要停止向那些盈利性服务机构输送资金，因为这些机构只是在通过伤害弱势群体来赚钱。新州唯一一家医疗监督注射中心在成立25周年之际，呼吁进行紧急法律改革，以便在全州范围内开设更多类似设施。这家位于悉尼 King's Cross 的中心是南半球首家监督注射设施。非营利组织 Uniting 表示，工作人员已监督超过130万次注射，处理了超过 1.2 万例过量用药事件，无一例死亡，并为超过 2.5 万人提供了治疗和护理转介服务。该中心的医疗主任玛丽安·詹西医生表示，尽管这种模式已被证明行之有效，但新州现行法律阻碍了更多类似中心的开设。我认为我们现在要表达的是，经过25年的运营，鉴于我们的总理在国会大厦就我们的周年纪念活动向一大群人发表了讲话，我引用他的原话，我们的服务取得了毫无争议的成功。那为什么全州却只能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呢？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一种有望延缓一型糖尿病发病的新突破性疗法已批获在澳大利亚使用。澳大利亚医药用品管理局 TGA 已经批准 T-ZIOD 用于处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早期阶段的成人及8岁以上儿童。这种治疗方法通过阻止免疫细胞攻击胰腺，使人体能够更长时间地继续分泌胰岛素。专家认为，这项为期两周的治疗可能将患者需要使用注射胰岛素或使用胰岛素泵的时间推迟大约两年。澳大利亚糖尿病协会首席执行官、副教授索夫·安德里科·普洛斯表示，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8: It shows that we can delay the onset.
7: 这表明我们能够延缓一型糖尿病的发病。你知道，这在以前从未做到过。这是一项全新、突破性的研究，证明我们可以减缓一型糖尿病的发病进程。倡导人士在全国和解周开始之际表示，这一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邀请人们因对这片土地共同的热爱而团结在一起。来自文化认知与和解培训组织 Evolve Communities 的 Auntie Manya 表示，澳大利亚正经历他所称的一种危险的新分裂阶段。例如，在澳新军团日纪念活动的欢迎来到原住民土地仪式上出现的贺稻菜的情况。来自新伯利地区的原住民女性比安卡·格雷厄姆告诉 NITV 广播电台，今年全国和解周的主题 All In 全民参与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建设更美好社区中发挥作用。
9: The reconciliation journey is on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7: 和解之路是我们将继续走下去的道路。我认为澳大利亚在和解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和解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会如何影响原住民。年轻人仍然在为正义而努力奋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大家团结起来，一同庆祝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也为原住民喝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7: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呼吁海湾地区全面持久停火。他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见巴林外交部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王毅说，国际社会应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巴林表示赞赏中国为促进中东和平所做出的努力，希望北京发挥更大的作用。伊朗指责美国公然违反两国上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德黑兰方面表示，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表明华盛顿并未遵守停火承诺。该停火协议是在巴基斯坦斡旋的外交进程中达成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其部队在阿巴斯港附近实施自卫袭击，目标为导弹发射地和布雷艇，而伊朗称其击落了一架美国死神无人机。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昂表示，美国低估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的防御能力和我们的进攻体系能够取得这样的战果，这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美国军方再次对一艘据称涉嫌在东太平洋运输毒品的船只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生还。美国南方司令部表示，在袭击发生后已通知海岸警卫队启动搜救行动。自去年9月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拉丁美洲海域打击涉嫌贩毒的船只，相关行动已造成至少194人死亡。五角大楼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审查军方是否遵循了目标锁定框架，但不会审查这些打击的合法性。在应对中非和东非地区不断扩大的疫情，加拿大将要求来自埃博拉疫情国家的入境游客进行21天自我隔离。新措施适用于近期曾前往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其他 或豁免的旅客。加拿大移民部长丽娜·梅特莱格·迪亚布表示，针对疫情影响国家人员的移民申请处理也将暂停90天。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刚果东北部的疫情可能还会持续数月。
10: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resident visas.
7: 持临时和永久居民签证、电子旅行授权以及临时居民许可的人将不被允许前往加拿大，相关旅行证件也将被暂停。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昨晚于悉尼举行的澳洲全国橄榄球联赛一年一度全明星赛事起源周系列赛首场比赛中，新南威尔士州蓝队在最后时刻上演逆转，以22-20击败昆士兰褐红队，拔得头筹。昆士兰队一度以22-6领先，但球队后卫卡林庞加因肩撞犯规被罚下场后，局势急转直下，最终遭到新南威尔士蓝队逆转，庞加也成为起源州系列赛历史上第七位被罚下场的球员。不过他避免了禁赛处罚，仅被罚款6900澳元。接下来，昆士兰队必须在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举行的两场比赛中全部获胜，才能成功卫冕起源州系列赛冠军盾牌。而去年他们也曾在总比分0-1落后的情况下实现逆转夺冠。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14 美元、 1.210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42 元人民币、5.595 元港币和22.437元的新台币。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雨且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8度。

0: 谢谢海伦给我们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嗯，我们看到悉尼今天也是有雨啊，最高温度22度。
0: 嗯，
1: 我们看到数百万穆斯林呢聚集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参加今年的朝觐。
0: 哎，这也是穆斯林的武功之一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uplabdh karwata hai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0: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嗯，前面俊杰有提到数百万的穆斯林现聚集在沙特的麦加参加今年的朝觐。
1: 嗯，那么今年呢穆斯林的这个宗教朝圣活动的时间呢是5月24号到5月30号，旨在履行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14个事件前教导其信徒的宗教仪式。
0: 嗯，接下来听听我们的记者 Deborah Gork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11: The feeling a person has during Hajj is different.
12: 朝觐期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感受。因为正如你所说，这是一种仪式，是有能力履行的人的义务。但我们都热爱它，感谢真主，它让我们今年能够顺利完成朝觐。这是约旦朝圣者西沙姆·马塔尔内，他身处麦加境寺，是众多前来参加麦加今年朝觐的朝圣者之一。朝觐是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会。一些朝圣者多年来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完成朝觐，或者攒钱等待许可证才能够启程。其中包括64岁的巴勒斯坦人纳贾阿布莱西亚。我们在战前就登记了，我们的名字也被选中参加朝觐，但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前往麦加朝觐的计划就此搁浅。按理说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完成朝觐了，我们的名字是战前就被选中的，但战争爆发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1987年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达成一致，对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实行配额制，将每个国家允许的朝觐人数限制在其人口的 0.1% 以内。抵达麦加的朝觐者中包括波斯尼亚人奥尔汉·莫切维奇，他预计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150多万朝觐者一起前往麦加朝觐，预计还有2200多名波斯尼亚人将参加此次朝觐。
11: It's the greatest project in life.
12: 这是穆斯林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最重要的朝圣之旅，也是最高尚的敬拜。我一点也不担心，尤其我们要去的是圣地，所以我预计不会有任何问题。沙特阿拉伯王国也已斥资数千亿沙特里亚尔，用于雄心勃勃的扩建和便利伊斯兰教圣地交通的项目。沙里亚尔是一位来自印度的朝圣者。
13: Today I got the chance to visit
12: 今天我有幸参观了努尔山和希拉山洞，我们亲爱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正是在那里通过真主赞美归于他，和天使加百列愿主福安之接受了古兰经的首次启示。这无疑是我朝觐之旅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除了覆巢之外，还有环绕天房和赛义。环绕天房是伊斯兰教在麦加围绕克尔白进行的仪式，赛义是朝觐期间在萨法和麦尔瓦之间往返七次。信徒们的祖国包括伊拉克也会举行庆祝活动。在深节是伊斯兰教两大节日之一，标志着一年一度的朝觐的高潮。他纪念易卜拉欣，亚伯拉罕愿意遵照真主的命令献祭自己的儿子，通常会将肉分发给穷人。这位名叫穆斯塔法·阿里的伊拉克人正在巴格达的市场上寻找羊来庆祝节日，但和许多其他人一样，飙升的牲畜价格让这一传统难以实现。
13: Every year we have to offer a sacrifice. We're forced to offer.
12: 每年我们都得献祭，但现在羊要60万伊拉克蒂纳尔，相当于458.02美元。以前只要相当于152.67美元。那我们上哪弄钱呢？回到麦加，朝圣者们在进行朝觐仪式时，正面临着高达48度摄氏度的酷热高温。2024年朝觐期间超过1300人死亡，这令人担忧。当时该国卫生部长表示，大多数死者是未经许可的朝圣者，他们在烈日下长途跋涉。但美联社记者巴拉安瓦尔表示，这并非朝觐活动面临的唯一问题。
14: This year's Hajj comes as the region remains on edge following conflicts involving Iran, Israel.
12: 今年的朝觐正值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持续，该地区局势依然紧张。脆弱的停火协议引发了人们对更广泛地区稳定的担忧。尽管局势紧张，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朝圣者依然前来参加宗教仪式和礼拜活动。朝觐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民族、语言和经济阶层的穆斯林。团结在一起，这让许多人感受到团结、联系和谦卑。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 Deborah Brook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1: 稍后呢，谢谢和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来一起关注经济话题。
1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9: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西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 TAFE 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欢迎登录 tafenewsouthwales.edu.au 或拨打131601垂询 RTO9000003。
20: 康道极品灵芝三合一胶囊，有效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改善三高、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增强体力，守护健康。母亲节大优惠，买三盒康道产品即送灵芝蜂蜜一瓶。康道，你今天吃了吗？
21: Sydney Film Festival 将于6月3日至14日重磅回归，全程影院虚席以待。 200多部电影，好戏连台，精彩纷呈。从剧情佳片《我们不是陌生人》到记录三位中国女性与人工智能男友情感故事的纪录片《复制恋人》，以及唐书璇的经典佳片《董夫人》，还有蔡明亮代表作《爱情万岁》，Sydney Film Festival 抢票进行中。
2: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3: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温馨提醒一下大家，最近我们看天气预报，俊杰难得看到这么澳大利亚土地上有一块不下雨的地方，所以大家早上开车上班的时候呢，这个雨湿路滑，一定要小心谨慎。
1: 嗯，那么接下来呢，谢谢何文呢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澳大利亚政府召见了俄罗斯驻澳大使，称其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威胁不可接受。此前莫斯科警告称可能袭击基辅的国防和行政建筑。
0: 今天颇具争议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和复扣税政策改革方案将提交议会审议。
1: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呼吁海湾地区全面持久停火，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见巴林外交部长。
0: 伊朗指责美国公然违反两国上月达成的停火协议。
1: 美国军方再次对一艘据称涉嫌在东太平洋运输毒品的船只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
0: 为了应对中非和东非地区不断扩大的疫情，加拿大将要求来自埃博拉疫情国家的入境旅客进行21天自我隔离。
1: 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2度。
0: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1: 布里斯班有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2度。
0: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1: 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8度。
0: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0: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看到统计局发布的新数字显示，澳大利亚就业市场开始疲软。最新的失业数据呢，增强了市场对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下个月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
1: 那我们的记者陈云呢，也采访了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邓兴，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2: 邓兴老师你好。
3: Lucy 你好。
2: 首先我们看到最近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是显示好像澳大利亚的经济并不在一个乐观的轨道上，其中有一个让人比较担忧的就是失业，就是就业率的问题。
3: 是的，一个呢，它的整个的就业人数它是减少了接近呢19000人，就是跟这个上一个季度相比。另外呢，它的失业率呢上升了0.2个百分点，到了4.5%。所以呢，这也是说过去的是一年左右吧，两年左右来讲，它也算是一个高点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开始说，因为失业率嘛，一般的来讲就是显示这个经济的这个运作的状况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前行的这样一个指标。因为我们的这个经济 GDP 的数据呢，那会比较慢，所以大家开始不有担心呢，这个数据是不是就意味着经济呢也没有那么好，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可能会说发现，或者是经济增长会停滞，或者甚至是负增长呢，就是有这样一个担忧。
2: 那邓老师，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做一些分析的时候，我们也会特别的提到失业率，好像在过去几年的过程当中，你都会提到说失业率的数字其实并没有让人觉得对经济非常的担忧。那你觉得这个最新的数字是否是这近年来一个比较值得引起警惕的数字呢？
3: 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担忧，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在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叫做自然失业率，因为你在任何时候都有人找工作，有人想换工作，或者有人想读书等等等等。那么这个自然失业率呢，在就是我们教科书里面说的是6%，现在呢我们在4.5%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令人担忧。包括呢我们看到澳联储呢它的这个预测，尤其是5月份他发布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statement 的话，他当时也认为呢，是未来的话失业率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缓慢的爬升到4.7%，但是他整个的评价或者说那么就业市场还是相对比较好，劳动力市场还是需求相对于呢比较旺盛。它对于就业市场，如果我们说还在5%以内，它并不是特别担心。而且呢，我个人也觉得呢，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一个月的这个数字呢就开始对就业市场啊或者是七七八八的事情变得特别悲观，其实是比较至少是可以让子弹再飞一下吧，看一看未来的几个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再说。
2: 看到经济学者是分析说，从历史上看，这样的攀升是意味着更高的利率以及全球的这种动荡开始对澳大利亚的就业市场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各个生意呢是开始更加谨慎了，那可能在雇佣人数方面它就是会保持谨慎。各个生意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意也不好做吧，因为消费者也不太愿意花钱了，然后如果生意去借贷它也需要有更多的支出，这各种各样的因素是让生意的业主们是信心不足。
3: 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我们都还是要回到2月底开始的这个美伊的这个战争造成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以及呢这个油价的飙升。那么我们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油价目前还是在100美元左右。整个来讲，飙升的油价确实已经开始呢逐渐的去影响到了比如说消费者的信息。刚才您提到消费者的实际支出，因为汽油的支出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支出，在消费者的这个日常支出当中确确实实感觉到呢，哎，我要在这个方面花的钱要多了，那么也就是说别的方面呢我就得要想减少支出或者是要提取储蓄。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就是那么石油它其实是很多很多工业品的原料， 的来源，那么在这样的话呢，就会看到呢这个原料呢运输成本呢它的飙升，甚至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地方呢它出现了原料的短缺。我记得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因为染料的缺乏，日本的一个公司呢它把它的包装呢从有彩色的包装变成了黑白的包装，就是说到了短缺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在生意就是做生意或者是生产产品的这些厂家，它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石油产品的短缺或者石油本身的这个短缺，造成他们成本的上升或者原材料的这种上升，最终呢会慢慢的反映到价格的这个上升。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 RBA 它预测的是有失业率的上升是可能要到4.7%，同时呢它的预测就是说真正的通胀的高点不是现在，而是我们说是6月份，也就是我们还没有来到的下一个月呢，通胀呢可能是更高，到了4.8%。最后通胀是不是如个联邦储备银行的预测或者这个前行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说变数呢，我们还要继续去观察。所以说如果真的说通胀比联邦储备银行预测的还要高的话，那么他们可能还可能被迫再加息。那如果说是通胀不如他们的预测那么高呢，那么可能呢他可以缓一缓，再去观察一下未来的这个经济的运作的走向。
2: 那丹青老师，我们还看到阿尔巴尼斯总理是表示资本利得税优惠措施不会被纳入提交议会的首批立法方案当中，但是我们看到刚刚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之后呢，他所发布的这些税收优惠政策的改革也在重塑这个投资和家庭和财富方面的一些计划，那你怎么看待这方面的变化？首先它是不是势在必行，第二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巨大的改变呢？
3: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肯定是势在必行，因为它在下院它是肯定有足够的支持，上院呢它只需要得到绿党的支持，那么绿党呢它是对于改变这个资本利得税呢是非常支持的，但是它可能两党的这个差别可能是在于绿党认为工党的改革呢还力度不够，所以最后两党协商的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呢虽然它会推迟或者说暂时不去经过立法程序，但是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不认为这个法案呢在法律通过上面呢会有很大的问题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就是说对于未来的投资的影响是什么，对于未来的经济的影响是什么，用经济学的这个术语来讲呢，对经济增长的四驾马车就是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私人这方面的投资呢肯定会受到影响，对这个资本利得税的这个减少到底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预测。那么当然从很极端的说啊，到时候房价会怎么跌很多呀，然后到时候人家就是租房市场会非常非常竞争增加，因为没有人去投资房地产呢，到很多人认为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预测人的行为，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变数，也就是说因为对于房地产的投资其实大家来看，一方面是看房租的回报，更重要的也是要看这个房价的这个走势。目前来讲我们可以说利息的上升可以说是对房价走势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呢整个经济目前为止呢还是运作比较健康的，净移民呢我们看到呢还是不断的在这里上升，所以这两个因素呢可能还是会维持，甚至可能说是阻止房价的下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如果觉得房价还有上升的区间，尽管是有资本利得税的这个优惠的减少，那大家还是可能会去投资。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复扣税的这一方面呢，它是说是还是保留给新建房，那么这个新建房会不会进一步的来讲反而投资增加呢，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家可能说我不买二手房我都去涌入这个新建房这块呢，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投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人类的行为是很难预测的。
2: 我们看到这些新的税收政策的改革也令到很多的小生意感到还有一些这个新创企业的 业主感到非常担忧，就是这个资本利得税的改变，可能会让这种创新精神呢、啊，让他们的这个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怎么理解呢？
3: 30%的新创企业呢，基本上一年之内就关门了。能够存活的，甚至把它做好的，那么可能有人就会愿意收购。那么这样的话，他在卖企业得到的这个收入呢，得到的这个资本利得，你肯定是卖的是你赚的钱嘛。那么以前呢，他们也有50%的资本利得税的优惠。总理呢已经讲了，他们在考虑怎么样子去把这个初创企业这一块呢，怎么提供一个新的一个一是优惠，或者是怎么样子，他认为这个事情可能是不合理的。这也是为什么说资本利得税的这个法案它没有就是提交议会的这个原因之一。
2: 好，那今天我们也感谢阿德莱德经济学院副教授邓新的评析，谢谢。
3: 谢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云对于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新的采访。以上为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0: 稍后呢，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资本利得税相关的报道。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和解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并通过行动表现出来。它体现在我们彼此如何相待，也体现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中。这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在今年5月27日至6月3日的全国和解周，欢迎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 all in 推动和解。欢迎访问 reconciliation.org.au 了解更多信息。Authorized by Reconciliation Australia Limited, Sydney.澳大利亚和解组织悉尼授权。
9: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俊杰，我们跟大家要关注的是跟房地产市场有关的话题了。
0: 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提出调整投资这个房产税制之后呢，不少投资者呢开始把目光投向没有资本利得税的新西兰房地产市场。
1: 嗯，但是我们看到有专家在提醒，跨境投资呢不一定就真的能够避税，其中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澳新两国的税务规则。
0: 接下来请听 SBS 新闻记者 Josie Harvey 的报道，由陈龙编播。
10: 大家好，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Lauren。 随着澳大利亚政府提出调整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政策，不少投资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新西兰。原因很简单，新西兰没有类似澳大利亚的全面资本利得税制度，也不像澳大利亚普遍征收房地产印花税。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目前对各类资产的资本收益征税。按照现行制度，如果投资者持有资产超过一年，需要对 50% 的资本收益纳税。而澳大利亚本月预算案提出，自2027年起将取消投资二手房的 50% 资本利得税优惠，改为按通胀调整后的实际收益征税。与此同时，新西兰对澳大利亚买家的限制也比多数外国投资者宽松。不过，税务专家提醒，对考虑在新西兰投资房地产的澳大利亚人而言，所谓税务优势可能远没有表面上那么大。那么，为什么新西兰的税制近日引发了关注呢？新西兰目前没有全面资本利得税，而是采用所谓的明线测试。按照现行规则，住宅投资房如果持有超过2年，出售利润通常无需纳税。 如果两年之内出售，则收益可能按收入征税。悉尼税务专家麦克·雷迪表示，这种制度给投资者带来较大的确定性。他说，如果房产持有超过两年，生活会简单很多，因为不用再考虑资本利得税。不过他也强调，并非所有的情况都能免税。如果购房时本就带有转售获利的意图，即使持有多年，也可能被征税。明线测试期限过去十年数次调整，并于2024年由十年缩短至两年。而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新西兰的复扣税制度比澳大利亚更严格。在新西兰，房东可以使用投资房相关的支出，包括贷款利息，抵扣租金收入。但与澳大利亚不同的是，这些租赁亏损通常不能抵扣工资收入。在2021年，新西兰工党政府曾取消房东申报房贷利息抵税的资格，但新建住房除外。这一政策与澳大利亚目前提出的改革所类似，目的都是鼓励投资者购买新房而非现有住房。政策推出后，新西兰房价下跌，租金上涨，但专家指出，由于当时利率也大幅上升，因此很难确认这些变化是否由单一政策所造成。而在2024年，新西兰保守派联合政府上台后，撤销了这一改革。那么澳大利亚人真的会大举赴新西兰购房吗？部分市场人士认为，随着澳大利亚收紧投资房税收优惠，部分资金可能会流向新西兰。但房地产经济学家卡梅伦·库舍对此并不认同。他说，澳大利亚经济规模更大，机会更多，所以很多新西兰人反而会搬来澳大利亚。他认为，新西兰人口增长较慢，经济结构较单一，很难像澳大利亚一样持续支撑房地产市场。澳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耶森加则指出，此次澳大利亚预算改革是数十年来最重大的税务变化之一，未来多年都可能影响投资决策。不过他强调，澳大利亚税务居民需要按照澳大利亚的法律对全球资产与收入纳税，因此投资新西兰房地产并不意味着可以绕过澳大利亚税制。他说，我不认为投资新西兰房产就能绕开澳大利亚预算中的税改。专家指出，许多投资者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即使新西兰不征收资本利得税，澳大利亚税务局仍可能对相关收益征税。雷迪表示，新西兰房产出售所得依然可能被纳入澳大利亚资本利得税体系。虽然澳新之间有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居民可以直接按照新西兰的税法纳税。他说，现实中很多人误解了跨境税务规则。他说，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些澳大利亚客户已经搭建了所谓的新西兰投资架构，最后才发现并不能免除澳大利亚税务责任。他还警告，一些投资者甚至因为在错误国家报税或没有同时向两国申报而面临税务处罚。本报道仅供一般信息参考，如需投资或税务建议，请咨询专业人士。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 SBS News 记者 Josie Harvey 的采访，由我们的记者陈龙编播。那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条跟文化有关的报道。
0: 第73届 Sydney Film Festival 呢，即将于6月3号正式拉开帷幕。由澳籍华裔导演施信树执导的纪录片 Time and Tide 光阴将在电影节期间公开展映。
1: 嗯，我们的记者海伦呢就采访了 Time and Tide 光阴的导演施信树。采访从电影为什么命名为光阴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抢眼的名字开始哈。那接下来听听海伦和导演的对话。
11: 片名 Time and Tide 其实是来自于英文的一个俗语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one， 它的意思就是时间跟潮水都不等人。
12: 中文里有一句叫光阴不等人，是不是这个意思？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跟我爸妈在一起，然后我18岁就来到澳洲，然后我都是每几年回去看一次，比如说一周这样子，然后对我来说每一次回去这个时间的流逝感都非常的强烈。然后这部片子也是非常写实的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所以对我来说光阴和 Time and Tide 非常合适的表达了这一部片子的主题。
12: 特别是因为后面在纪录片结尾的时候，就是父亲在一年后已经去世了哈。像中文里我们说的子欲孝而亲不待，就是说我即使有这份孝心，我也不能够再去孝顺你了，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在哈？
11: 对，对我跟我姐来说的话，我爸过世以后，这就是我们感受到的一个最强大的情感吧，就是你不管之前到底是有多少的一些摩擦呀，或者你想说什么话，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12: 嗯，那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用镜头去记录自己原生家庭跟亲人的故事呢？
11: 其实当初我没有说想要拍一部纪录片，原先的灵感确实是基于我父母的关系，他们退休回到中国以后关系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在想啊，我可能想办法劝一下他们可以离婚，然后再去寻找一下自己的幸福。
12: 嗯，
11: 然后后来我爸中风了以后，我就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姐弟四个人都不在家里面，只有我妈妈可以照顾我爸爸。我就发现当初个人幸福的故事就扩展到了一个关系到养老啊、家庭责任啊，以及亲友跟社会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我爸中风以后，我没有办法说啊，你现在一定要离婚，因为看起来好像就是他病了以后就把他赶出去一样。所以我就非常矛盾，然后就想这个矛盾的感觉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价值，所以我写的其实是一个虚构片，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进化成了一个纪录片。
12: 那您的这个澳籍华裔身份对您讲这个家庭故事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1: 就是因为我从小没有跟我爸妈在一起，所以虽然说我个人是觉得我们是非常亲近的，但是那个距离感其实是非常强的。另外一点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工作过，所以我对中国社会比较细腻的关系的了解是非常表面的。很多情况下我感觉我去看待家庭问题、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我有点像一个旁观者。去拍摄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也是比较有意识的想用旁观者这个角度、这个镜头去观察、去记录真实的生活，也没有想非常主观的去比如说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我发现有很多非常微妙复杂的那些社会关系我是不了解的。举个例子，我姐比如说遇到了一些触及到她个人情感的问题，然后我就会跟她谈说，哦，你现在什么感受啊，要不要说出来会比较舒服一些啊，然后她就说不谈，我不想说，一下子就把门给关上了。
12: 嗯，这个是非常难的。我觉得在中国式的家庭里面，就是大家不是说可以敞开心扉的去很自由的表达自己啊，这种方式往往构成了就沟通上的一些困难。在你们这个家庭中，好像我看到的也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场景是你爸爸和你以及你二姐就坐在那儿，然后他主动要跟你们谈，就是关于他的养老的这个每个月的开销的问题，说要生活费哈。这场戏让我震撼到了，因为你爸爸主动愿意去沟通这件事情，而且这是在他跟他的姐姐可能打了电话之后说，你可能不管他，主要是你会跟你妈沟通比较多，因为你们两个比较亲。然后呢，在那场戏里边，你姐姐和你爸大吵，你爸就说，以后就请你们不要管我了。其实是因为你姐姐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但是你爸爸居然在医院里给他请了护工，他还不要，就是很不听话，很不配合。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爸爸其实非常的执拗，非常的固执，可能有时候还不太通情理。然后姐姐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不沟通吧，但是姐姐可能有她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你之前不听我的话，所以我也没有必要管你了。
11: 对对，那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想要去看，想要知道一个答案，我的子女会不会管我？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在？
3: 对，我感觉你的观察非常细腻，我感觉应该是有这一点，因为当初跟他姐姐对话的时候，他其实也知道我们的照相机在那边，然后他还非常直白的说，我儿子跟我妈比较亲，我就感觉他是故意这样讲。
2: 对对，
3: 所以我觉得你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可能是以这个方式来证明一下，他们如果给我钱的话，证明他们还是爱我的。
2: 嗯，那我想知道在拍完这部作品以后，你和家人的关系以及你自身的内在感受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3: 这个变化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以前的成长都是渐进的，然后你都是要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回头看，然后才发现哦，我那段时间真的是成长了很多，然后这一次我就感觉它是一个非常突进，然后而且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因为这可能是唯一一个作品就是我跟我家人是一起完成的，而且我就发现因为我是双重身份的，第一我是他们的儿子，是他们的弟弟，第二方面我又是这一部电影的导演，而且我是自己剪切了这一部，然后断断续续剪切了一年多，所以整部加起来是花了一到两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所以我就变成要以导演的这个角色真正的想去了解一下他们是谁，然后还要从70多个小时这些素材里面决定说哪一个场景是最能体现他们是谁，所以我感觉因为这部电影我可能被强迫的去了解他们是谁，而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跟他们交流或者说跟我妈视频啊，我感觉我会比较有意识的去跟他沟通，想了解一下他现在生活是什么样子，我要去做一个更好的儿子。
2: 其实二姐是在这个家里面子女当中活得最累的那个，她真的是压力最大的那个人，所以我很理解在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场景当中，她是抱着你和你妈妈在痛哭的那个人，因为她真的是需要一个渠道去宣泄出来。你现在跟你二姐的关系怎么样？
3: 我现在跟她关系就比以前好的非常多。然后而且拍了这部电影以后，我们对彼此都比较的信任，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非常坦诚的可以跟对方说，也不怕对方会有不同的看法。
2: 我觉得这部戏可能也帮到你去重新融入到你的家庭中，然后让你成为家庭中的一个真正的成员，去感受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相处沟通的方式啊。那其实这部电影一直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孝道，现在大家会有不同的声音出来，这个孝是一定要顺着父母吗？孝顺孝顺其实可以孝而不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尽到对你的义务，但是我未必要听从你或者屈从你。我不知道在你拍完这部电影之后，你是怎么看待我们华人要尽孝道这件事情？
3: 我觉得孝顺这个理念呢，确实在演变。以前呢，他更强调的是对父母的这一种顺从吧。但现在我觉得因为时代的改变，有点像更是一种态度，就是对父母关爱和尊重的态度吧。那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的话呢，我以前肯定是有孝没有顺的，因为我说实话觉得以前可能有点自以为是，感觉自己文化比父母高，知道的比他们多，而且追求也完全不一样。但后来拍了这部电影以后呢，我确实有尽量的在坚持自己主观思想的同时呢，也去理解他们的出发点吧，所以去找到那个平衡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但还是在学习的阶段。
4: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伦采访 Time and Tide 光阴的导演施信树，应了那句话，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确实哈。 今天是星期四哈，会在8:30左右有微声音共情热线，届时呢非常欢迎您参与。
4: 那我们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在悉尼唐人街入口的地标金水口哈，那是一颗像树一样雕这个造型的。

雕塑，它因为老化和白蚁问题呢，现在悉尼市政府要考虑移除。欢迎大家接时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323，来分享一下，哎，您觉得那棵树（打引号的哈），它该不该被移除？

0: 非常舒缓的一首歌曲哈。那其实在今天第二小时我们像微声音转场的时候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到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那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了，再次温馨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周四的微声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很多朋友可能都见到过这样的一个雕塑，
1: 那就是悉尼唐人街入口的地标金水口哈。那么这个雕塑呢，因为老化和白蚁问题呢，悉尼市政府呢考虑移除哈。华人社区却认为呢，这不只是一棵树，而是唐人街的灵魂。
0: 嗯，这是一部分人的认为，当然我们看到也有人在说哈，他现在有了这个，比如说白蚁的问题，就该把它移除。那听众朋友，今天微声音的热线还有短信平台，非常期待大家在8点30分左右之后呢，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就是唐人街的这棵树，它该不该被移除？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海伦。请他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澳大利亚政府召见俄驻澳大使，抗议俄方威胁攻击基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呼吁海湾地区全面停火。伊朗指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政府召见俄罗斯驻澳大使，称其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威胁不可接受。在俄罗斯警告称可能袭击基辅的国防和行政建筑后，俄罗斯大使米哈伊尔·彼得拉科夫被召唤至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这些威胁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平民安全。俄罗斯方面表示，其耐心已经耗尽，并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尽快离开基辅。今天颇受争议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和复扣税改革方案将提交议会审议，这些旨在限制投资者税收优惠的提案将与每年250澳元的工作者退税和1000澳元的标准税收抵免打包成一项法案，由国库部长查莫斯提交众议院。查莫斯表示，这些改革将有助于为许多澳大利亚年轻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现行税收制度下劳动所得的税收高于投资所得，年轻人因此无法购房。这些改革方案很可能在绿党的支持下获得通过。澳大利亚海军司令马克·哈蒙德表示，中国去年派遣几艘尖端海军军舰进入塔斯曼海，引发了新西兰的愤怒，同时也促使澳大利亚国内对增加国防开支的政治支持升温。哈蒙德海军中将即将在数周内出任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他表示，他不愿猜测中国去年为何决定向澳大利亚方向派遣该小型舰队，但称这些绕行澳大利亚的行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引发了后续影响。北京此前称，该舰队在塔斯曼海的活动是在国际水域进行的例行演习，符合国际法。哈蒙德海军中将还表示，这也是地区从基于规则的体系转向基于实力的体系的更广泛变化的一部分，而这一趋势正在推动整个印太地区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他还敦促那些批评 AUKUS 项目的人士停止拆台，称澳大利亚是一个能够完成艰巨任务的国家。救世军的新调查发现，澳大利亚的粮食安全危机正在加剧。该慈善机构调查了近4500名接受其服务的民众，发现其中 90% 的人经常挨饿。救世军表示，随着生活成本压力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工薪家庭正在寻求紧急援助。发言人沃伦·艾略特少校表示，有些人每天都在减少食物的摄入量。至少 90% 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经常挨饿，其中 37% 的人实际上每天都不得不减少食物的摄入量。福利和就业团体表示，政府的就业改革力度还远远不够，并呼吁彻底改革相互义务制度。 相互义务制度一直饱受批评，包括联邦监察专员发布的两项报告指出，许多人的福利金因为未能满足求职要求而被暂停发放，而这种做法可能是违法的。绿党政府服务事务发言人彭尼·奥尔曼·佩恩表示，政府必须终结私有化的就业服务模式。
3: If the government was serious about these reforms, it would have listened.
2: 如果政府真的认真对待这些改革，本应该听取自己在2023年开展的调查意见。调查已经告诉他们，我们需要把就业服务重新收归公共管理部门，需要设立独立监管机构进行监管，还需要停止向那些盈利性服务机构输送资金，因为这些机构只是在通过伤害弱势群体来赚钱。新州唯一一家医疗监督注射中心在成立25周年之际，呼吁进行紧急法律改革，以便在全州范围内开设更多类似设施。这家位于悉尼 King's Cross 的中心是南半球首家监督注射设施。非营利组织 Uniting 表示，工作人员已监督超过130万次注射，处理了超过 1.2 万例过量用药事件，无一例死亡，并为超过 2.5 万人提供了治疗和护理转介服务。该中心的医疗主任玛丽安·詹西医生表示，尽管这种模式已被证明行之有效，但新州现行法律阻碍了更多类似中心的开设。
4: So I think what we're saying now after 25 years.
2: 我认为我们现在要表达的是，经过25年的运营，鉴于我们的总理在国会大厦就我们的周年纪念活动向一大群人发表了讲话，我引用他的原话，我们的服务取得了毫无争议的成功。那为什么全州却只能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呢？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一种有望延缓一型糖尿病发病的新突破性疗法已获批在澳大利亚使用。澳大利亚医药用品管理局 TGA 已经批准 T-Zio 的用于处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早期阶段的成人及8岁以上儿童。这种治疗方法通过阻止免疫细胞攻击胰腺，使人体能够更长时间地继续分泌胰岛素。专家表示，这项为期两周的治疗可能将患者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或使用胰岛素泵的时间推迟大约两年。澳大利亚糖尿病协会首席执行官副教授索夫·安德里科·普罗斯表示，这是一个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能够延缓一型糖尿病的发病。你知道，这在以前从未做到过。这是一项全新的突破性的研究，证明我们可以减缓一型糖尿病的发展进程。倡导人士在全国和解周开始之际表示，这一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邀请人们因对这片土地共同的热爱而团结在一起。来自文化认知与和解培训组织 Evolve Communities 的 Auntie Maya 表示，澳大利亚正经历他所称的一种危险的新分裂阶段，例如在澳新军团日纪念活动的欢迎来到原住民土地仪式上出现的贺倒彩的情况。来自金伯利地区的原住民女性比安卡·格雷厄姆告诉 NITV 广播电台，今年全国和解周的主题 All In 全民参与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建设更美好社区中发挥作用。
5: The reconciliation journey is on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2: 和解之路是我们将继续走下去的道路。我认为澳大利亚在和解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和解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会如何影响原住民。年轻人仍然在为正义而努力奋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们团结起来，一同庆祝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也为原住民喝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呼吁海湾地区全面持久停火。他是在联合国总部会见巴林外交部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 王毅说，国际社会应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巴林表示，赞赏中国为促进中东和平所做的努力，希望北京发挥更大的作用。伊朗指责美国公然违反两国上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德黑兰方面表示，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表明，华盛顿并未遵守停火承诺。该停火协议是在巴基斯坦斡旋的外交进程中达成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其部队在阿巴斯港附近实施自卫袭击，目标为导弹发射地和布雷艇，而伊朗称其击落了一架美国死神无人机。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低估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的防御能力和我们的进攻体系能够取得这样的战果，这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拒绝了一项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茨海峡的提议。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谈判仍在继续。特朗普告诉记者，他现在可以和伊朗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但他不准备做出让步，包括海上通行的通道的自由通行。这是国际水域，没有人会控制它，我们会负责监督，我们会监视它，但没有人会控制它，这是我们谈判的一部分。他们想控制它，没有人会控制它，那是国际水域。而且阿曼会像其他人一样行事，否则我们将不得不炸毁他们。他们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会有事的。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根据一项与美国达成的框架协议，德黑兰将在一个月内把霍尔木茨海峡的航运恢复到战前水平。该协议还包括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以及结束美国对伊朗航运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其获得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的非官方草案，但强调该文件尚未最终敲定，也未必会获得双方同意。美国军方再次对一艘据称涉嫌在东太平洋运输毒品的船只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生还。美国南方司令部表示，在袭击发生后已通知海岸警卫队启动搜救行动。自去年9月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拉丁美洲海域打击涉嫌贩毒的船只，相关行动已造成至少194人死亡。五角大楼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审查军方是否遵循了目标锁定框架，但不会审查这些打击的合法性。为应对中非和东非地区不断扩大的疫情，加拿大将要求来自埃博拉疫情国家的入境游客进行21天的自我隔离。新措施适用于近期曾前往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拉或南苏丹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其他或豁免的游客。加拿大移民部长丽娜·梅特莱格·迪亚布表示，针对疫情影响国家人员的移民申请处理也将暂停90天。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刚果东北部的疫情可能还会持续数月。
7: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resident visas,
2: 持临时和永久居民签证、电子旅行授权以及临时居民许可的人将不被允许前往澳大利亚，相关旅行证件也将被暂停。被困老挝地下一处洞穴的7人中有5人被发现生还，他们在专业潜水员的协助下获救。其中一名潜水员参与了2018年从泰国北部被洪水淹没的洞穴中营救出12名男童及其足球教练的行动。这批被困人员在进入塞宋本省的一处洞穴中寻找黄金，随后因 暴雨及山体滑坡导致出口被封，直至获救时他们已在这处洞穴中被困长达一周。首批援救画面已被拍摄下来，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8: My name is Benz. My name is Benz.
2: 我叫 Benz. 我叫 Benz. 我是泰国人。我是来这儿救你们所有人的。我们会想办法把你们营救出去。请保持冷静，好吗？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昨晚于悉尼举行的澳洲全国橄榄球联赛一年一度全明星赛事起源周系列赛首场比赛中，新南威尔士州蓝队在最后时刻上演逆转，以22-20击败昆士兰褐红队，拔得头筹。昆士兰队一度以22-6领先，但球队后卫卡林庞加因肩撞犯规被罚下场后，局势急转直下，最终遭到新南威尔士蓝军逆转。庞加也成为起源周系列赛历史上第7位被罚下场的球员，不过他避免了禁赛处罚，仅被罚款6900澳元。接下来昆士兰队必须在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举行的两场比赛中全部获胜，才能成功卫冕起源周系列赛冠军盾牌。而去年他们也曾在总比分0-1落后的情况下实现逆转夺冠。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4 美元、 1.210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42 元港人民币、 5.595 元港币和 22.437 元的新台币。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雨且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8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8度。

0: 谢谢海伦给我们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哈，此刻我多么想身在达尔文。
1: 嗯，因为只有达尔文的天气晴好，
0: 嗯，能看着太阳哈，就是万物生长靠太阳，能见着光线真的是让人心情都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俊杰，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什么话题嘞？
1: 哎，我们就把目光转向悉尼的唐人街，我们看看唐人街的历史。
0: 嗯，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希望有什么，从今天开始我要关注什么，粮食。粮食生长，粮食和蔬菜，对，没有蔬菜也不行，营养不全面，但是这都离不了太阳，又扯回去了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7: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嗯，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很松弛的一个报道哈，就聊一聊刚刚我们讲到了，哎，让人觉得可以慢节奏下来这么一个话题，就是悉尼唐人街。哎，前面提到早已不仅是一条华人商户和社区聚集的街道，它是来自于全球游客必访的文化地标。
1: 唐人街的历史呢，可以追溯至19世纪后期哈，当早期华人从岩石区赶来迁来，他们不仅开店做生意，更以智慧和韧性哈建设社区，留下了餐馆、贸易公司和节日庆典等等印记。
0: 嗯，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宁欣再次走进了唐人街，走进当时新州澳洲华人博物馆举办的首个展览，通过珍贵的展品还有家族记忆，呈现给大家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
13: 在19世纪后期，随着悉尼岩石区早期华人聚居地逐渐迁移，位于 Haymarket 的唐人街开始慢慢成型。在人们的印象中，早期华人往往被简单的定义为淘金者、菜农、商贩、厨师或家具木匠。然而，华人在澳大利亚的历史远不止于此。100多年前，这条街上已有茶室与咖啡馆、贸易公司、水果种植与进出口商的身影，也有为争取权益、反对白澳政策而奔走的华人商会与社团联盟。在刚刚于马年春节期间开幕的澳洲华人博物馆中，首个展览正是从讲述这些被时间尘封的故事开始。在威尼彭的记忆里，父亲创办的新中国酒家总是人来人往。新中国酒家，或者它更为当地人所熟知的英文名 New China Cafe, 由1940年由威尼的父亲彭洪湛创立。当时中餐粤菜经过改良，更适合西方人的口味，正逐渐在悉尼的非华人人口中流行起来。
14: Yes, my father came out first, back in the 1936 or so.
13: 我父亲最先在大约1936年前后来到这里，然后我母亲和家里的其他成员也陆续过来。我们最初是在 Campbell 街开始经营，我们有一家草药店，父亲是商品进口和出口商，然后父亲买下了 George 街651号的咖啡馆。从那以后，一切就开始发展了。家族成员都在餐馆里工作。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当时我们也卖一些饰品和中国茶，所以我们是最早开业的餐馆之一，也算是帮助建立唐人街的餐馆。威尼是当时的彭氏家族目前仍然在世的最后一位成员。他表示，在那个年代，唐人街周边的华人社区联系紧密，而新中国酒家正是社区成员彼此交流、维系情感的重要纽带之一。
14: Yes, it was very close knit community. We had Campbell.
13: 那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社区，我们有 Campbell Street 通向 George Street。当然 Hay Market 就在后面的一条街区，所以我们喜欢在那里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很多华人会聚集在 Dixon Street 那里，我们有自己的庙宇商会，我父亲是协会成员之一，我们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我们经常在周末工作，放学后就会过来，那时候坐公交只要一便士，我们会和父亲一起在店里工作。陈淑霞博士是新南威尔士大学高级讲师，也是澳洲华人博物馆的首个展览的策展人。他告诉 SBS 中文普通话，唐人街的故事远不止如此。
15: MOCA 的首个展览我们是侧重在我们的西市 Hay Market 和我们早期的华人的商人是如何建立这个西市，然后从而造就唐人街的，在悉尼的最早的这个唐人街的一个历史，和还有讲我们早期华人是如何很努力奋斗，用商业非常有商业的头脑，而使我们能够建立起这个唐人街。然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这么繁华的唐人街，都是有赖于早期华人他们的这个韧性、他们的刻苦，还有他们的商业的智慧。
13: 在人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早期华人常被简单归类为淘金者或菜农，但事实上，在淘金热潮之后，大批华人逐渐转向城市发展，在商业与社区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5: 其实早期这个唐人街他们不叫唐人街，然后主要就是因为这边有一个 Hay Market， 有一个蔬菜市场，所以很多华人就从那个 The Rocks 岩石区迁到这边来，因为有很多菜农，然后早期的华人也就是建起了很多这种杂货店，然后和菜农一起合作来卖蔬菜，因为早期的这个西市它是悉尼最早的一个菜市场之一。最早的话西市这个黑 market 是1910年迁过来的。
13: 随着市场贸易逐渐兴旺，商业网络开始成型，华人商铺、居住空间与社会关系也一同在一片街区里较真生长。唐人街不只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种由生活方式与人际联系共同塑造出的社区。
15: 其实在早期的话，这边并没有非常多的华人，它主要就是一些华人的商人，然后他们也住在唐人街，然后分散在我们的迪逊街、银布街还有沙社街之间。他们除了在这里做这个他们除了在这里做杂货店之外呢，他们也是住在这里，然后他们会是以家庭的这种为单位来庆祝这个农历新年。其实在最早这个《每日邮报》他们就登出了我们的华人广和昌、李春一家他们是如何庆祝新年的。你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报纸的，就是广和昌最早期他们里面的杂货店新年期间卖了什么，然后还有下面就是李春和他太太，然后他有他两个孩子在他们家楼上，他们就是住在楼上怎么样庆祝新年。然后每日邮报呢 专门报道了他们一家过新年的情况，包括他们有鞭炮，包括他们的杂货店也会卖很多这种跟新年有关的一些杂货、糖果，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家里的一些用品，当然还有就是食品了。然后下面的照片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是穿的中式，非常隆重的接受《每日邮报》的采访，为澳洲展示我们早期的华人是如何庆祝新年的。
13: 陈淑霞提到的广和昌是唐人街的代表商铺之一，它集杂货店、贸易公司、汇款代理、住宿等业务为一体，在1883年由李春和一群华商一起创建。这里也是华人在德信街拥有和建设的第一批房产，它是当时典型的多功能华人企业，既提供基本服务，同时又是商业场所，还是家庭和社区生活的避风港。
15: 这种早期的舞龙舞狮，我们最早可以在维多利亚州他们的这种淘金的金矿和唐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有，然后在悉尼的唐人街的话，它会是比较后期才会有。现在当然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唐人街就是一个旅游的圣地，它不只是一个我们华人聚集来庆祝的地方，这个是欢迎全澳洲的人还有来悉尼来旅游的人来庆祝农历新年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人气更广，我们的商业的建设更加的繁荣，比起最早期的只有几个华人的商家来讲，现在的发展实在是比原来好多了。
13: 在博物馆的馆藏中，一只装着姜糖的广彩瓷罐也记录着华人社区跨越文化的饮食记忆。陈淑霞博士介绍，这件展品由经营新中国酒家的庞氏家族捐赠，是他在展览中特别希望观众留意的一件藏品。
15: 这个 Mocha 的馆藏现在主要就是这个 Pang Family 的馆藏，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新中国酒家就是他们家经营，也就是在我们 George Street做了好多年的一个中国的中餐厅，然后他们呢给我们的Mocha 捐了很多他们当时的一些比方说纪念品啊，还有在他们中餐厅里面会出卖的一些陶瓷啊，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现在都不记得的一些姜糖。Pang Family 给他们捐赠的有很多，早期会在悉尼这边出卖的，也会在他们新中国酒家出卖的这种叫这种广彩罐，里面装的广东人很喜欢吃的姜糖。而这种姜糖的话，我知道很多这个在不是华人的早期的西人，他们也会买这个在家里吃，这非常能够反映当时的这种广东的一些华人早期他们的一些饮食习惯。而且这些姜糖因为它是甜的，所以也是我们新年的时候会吃的一个庆祝新年的一个糖果。我觉得记录西式这个黑 market 唐人街这个历史非常重要，是因为当我们很多人想起在澳洲的华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在维多利亚州的淘金客，或是说我们的菜农，但是我们很少会想到，其实我们早期的华人，特别是淘金时期过去之后，来到西市，来到悉尼，建设悉尼的这些华人，他们都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华人。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宁欣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哈。那今天聊的也是围绕着跟唐人街有关的话题。我们其实线上刚才一直有听众在拨打电话，辛苦您稍微再等一等，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跟大家快速回顾完今天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热线。
1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7: 当您可以在所在的地方重建时，为什么要离开您热爱的社区和生活方式呢？在 Homeworld， 您会找到专门从事拆除和重建项目的建筑商，他们会利用自己的经验来设计适合您的地块和生活方式的房屋。这里有五个村庄和400多座房屋可供探索，包括全新的 Homeworld Oran Park。您可以在这里找到启动拆除重建计划所需的所有灵感。
18: NITV 的 The Point 节目，全新视角了解原住民和托里斯海峡岛民面临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
19: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20: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8:33。接下来俊杰后跟大家快速过一下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事件。
1: 澳大利亚政府召见了俄罗斯驻澳大使，称其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威胁不可接受。此前莫斯科警告称可能袭击基辅的国防和行政建筑。
0: 今天颇具争议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和负扣税政策改革方案将提交议会审议。
1: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呼吁海湾地区全面持久停火，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见巴林外交部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
0: 伊朗指责美国公然违反两国上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伊朗总统表示美国低估了伊朗的军事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一项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目前美国与伊朗的和平协议谈判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根据一项与美国达成的框架协议，德黑兰将在一个月内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恢复到战前水平。该协议还包括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以及结束美国对伊朗航运实施的海上封锁。
0: 为应对中非和东非地区不断扩大的疫情，加拿大将要求来自埃博拉疫情国家的入境旅客进行21天自我隔离。
1: 来看一下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2度。
0: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1: 布里斯班有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2度。
0: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1: 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8度。
0: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0: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周四哈，跟大家在清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2: 我是刘俊杰。
1: 刚才给大家带来一首王大治的歌曲哈，俊杰是他的歌曲。这个歌呢叫做花衬衫和油泼面。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呢？因为特别喜欢里面的歌词，这两天阴雨实在太多了，我觉得吓得我的心情都要长青苔了。里面有句歌词叫又饿你就抹银天。就希望我们的微声音永远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很阳光灿烂的心情。好，那今天跟大家赶紧分享一下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悉尼唐人街那棵树该不该移除。
2: 在悉尼黑 market 唐人街入口的一棵很多人都认识的大树哈，其实它是一个叫做 golden water mouth 叫金水口的公共艺术作品，现在可能要被移除了。
1: 悉尼市政府说呢，这个作品已经老化开裂，还有白蚁问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把它围起来了，而且说呢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保留。
2: 但华人社区有人认为哈，这不是普通的雕塑，而是唐人街几十年的文化象征。有人呢甚至形容，如果把它移走呢，就像把唐人街的心脏给挖掉了。
1: 但是我们看到也有人说，如果真的有安全风险，那就应该拆。但是如果拆了唐人街，是不是大家感觉又少了一点唐人街的味道哈？那这到底是一颗旧的木头，还是华人朋友几十年的集体记忆呢？
2: 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的微声音共情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聊一聊您的看法。
1: 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麻烦您稍微再等一点点，我们给大家一点背景资料，因为这个朋友可能他已经很了解了哈。我们要照顾到其他的不知道这个缘由的朋友。那说到这颗呢，刚刚讲到了俊杰提到哈，叫做金水口 Golden Water Mouth， 它其实不是活的树，是在1999年设立的，这个大约高是 10.7 米的一个公共艺术作品。它是它的一部分位于黑 market 前面说的 Sussex Street 和 Hay Street 的转角，被很多的华人朋友把它视为是悉尼唐人街的非正式入口。
2: 该作品呢由已故华裔艺术家林立1999年创作，里面使用的呢是来自新州 Condo Bolin 地区的一棵真实的树木，一棵树龄200年的华安树为主体，树干部分呢赋予 23K 金箔，并有流水倾泻而下。该雕塑的设计理念呢，包含了中国传统的水口概念，旨在保护水稻，并为社区带来繁荣和正能量的意义。
1: 刚讲了这棵黄桉树，它是取自于拉克兰河附近的哈，我们音译过来叫康多柏林。那么从五行上来讲，这棵所谓的树木呢，其实它是我们刚讲它是一个雕塑，它融合了中国传统艺术技法和澳大利亚的本土材料，就体现了五行元素，比如说木。就是树，我们讲提示木，然后有金属，对吧？还有水，还有土，因为它的底座是陶土的，还有火，这个古树焦黑的质感。那前面讲到了，它是来自于康多柏林，也是为了纪念早期在澳大利亚的淘金矿工啊，来此这个耕作的一些华人移民。
2: 现在呢，悉尼市政府认为哈，木材已经开始出现开裂和老化，也发现了白蚁活动，存在结构安全问题，因此呢，就围封了。市政府甚至表示呢，可已经无法继续保留该这个雕塑了。
1: 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您看看唐人街的这棵树，它是该留呢，还是该移走呢？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还有我们的这个平台0448-799-323，非常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和留短信哈。我们现在短信平台非常热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来接听的是张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张先生。
3: 喂，你好。
1: 张先生怎么看呢？
3: 可以说实话吗？
1: 您说。
3: 要是不恭维的话，就是说直接说真心的话的话，我实在对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记得我是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来澳洲的飞机落地的第二天，2000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我妈就带我去，然后那个时候她就给我介绍说啊，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树，一个雕塑吧，不是一个树，她跟我描述了一下，她 但是从那天，就是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我经过了无数次了，已经，我实在没觉得他那个好看。
1: 嗯，
3: 实在对不起。
1: 嗯
3: 啊、非常抱歉，我实在没觉得他好看，而且我觉得他，他很怪异，而且很就是很别扭 ，anyway， 很怪异。然后后来我小孩长大了以后，曾经带他们去过，我也像我妈妈似的给他们介绍一下那棵树，他们就用标准的傲视的耸一耸肩膀，告诉我 whatever，
1: 嗯，
3: 就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被挪掉，其实也许是个好事。应该吧。
1: 嗯，好，这是
3: 我不这么，我不觉得他是有什么遗憾的。
1: 嗯嗯，所以您觉得对他的这个那您觉得现在我们提到是要把它移掉，您觉得是支持的吗？因为说现在可能有这个白蚁的问题。
3: 其实我个人是支持的，如果他有白蚁的问题的话，我个人是支持的。
1: 嗯，
3: 如果他没有白蚁的话，就放在那里的话，他其实除了有的时候比较碍事之外，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1: 嗯。如果被拆掉了以后，您觉得那个地方需不需要再放个什么雕塑呢？还说放成椅子什么的，你觉得空的
3: ？No， 对，因为它那是个转角，那个转角其实它的人流量还是蛮多的，因为放在那边一个东西，我其实它经常阻碍到我过那儿的时候，所以它不放东西最好就是保持那个 traffic， very smooth， 是白道，
1: 嗯，非常感谢张先生很坦诚的表达您的想法哈。本身
3: 后面会招来很多人骂。
1: 啊，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嘛。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就是其实我们都不预设立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要去评价别人的这个观感。
3: 而且，对，而且我觉得那棵树也不像你说的是一个 entrance， 它的真正的 entrance 在那个。对于我来讲哈，真正的那个就是那个就 entrance 的那个 mark 在那个四海一家那个牌坊两边的那个牌坊那儿，对，非常非常漂亮。我每次路过的时候，就路过了好十几年了，我都经常会拍一张照，我觉得很好看，非常 very beautiful。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哈，1000个人心哈姆雷特心中都有1000个大门，就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哈，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2: 谢谢您，
3: 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哈，先抓紧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还有这个听众在拨打电话，那我们跟大家先分享一下短信平台有的朋友留言哈，啊，这位朋友他说：“早晨好，我认为这个秃树摆放在唐人街不太符合华人的文化习俗。从华人风水角度来说，好的风水树木应该是枝繁叶茂，而不是秃的。我赞成移除。”这是一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哈，就我们简称叫 J， 他说：“中国新年改叫阴历新年，悉尼的新年。”大游行自从疫情后就取消了，也不再恢复，现在连金树也要拔掉。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感觉日益增长的今天，华人，我们来看点开哈，今天华人在澳洲的历史却被一点点抹去，可悲哈。这也是一位朋友表达了不同看法。那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早上好，这位是叫辛先生是吗？
4: 哎，你好。
1: 哎，
2: 你
1: 好，您请讲。哎，
4: 这棵树啊，如果说它有白蚁啊，或者说它不安全了，是不是可以复制一棵放的？
1: 您这也是一种一个观点。哎，确实网上也有人在说，我们可以照着样子再来一个。
4: 因为这个东西它确实，它是一个中国文化，它是甲木。这个木呢是枯木，是不错。刚才有听众说它是枯木，是不错。但是呢，这个枯木呢，它是栋梁，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所以你要把它移的话，这是借口。如果它现在是有危险了，你可以复制它。
1: 那您其实康教授说，有人关心的是安全问题，有人关心的是文化问题，您更看重的是文化问题是吗？
4: 不，安全可以解决嘛，你可以复制嘛，
1: 你复制一颗对吧？
4: 对吗？对，你可以复制。
1: 嗯，
4: 安全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文化，这是文化问题啊。
1: 嗯，所以您觉得如果要拆，就是重建一个新的，或者干脆换成一个，就是照着它样子复制一个安全的。嗯，
4: 其实这个东西说的明白一点，就是风水。
2: 哦，
4: 这就是风水，放在那儿也是。当初放在那儿的时候也是这个用意，现在拿掉它也是这个用意。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辛先生的分享，
4: 谢
1: 谢
4: 您。
1: 嗯，
2: 谢谢您。
1: 好，
4: 再见。
1: 再见。啊，我们刚才还有听众朋友在拨打了以后可能有点掉线了，好，也请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导播帮我们继续再接近。接下来分享的也是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我认为悉尼唐人街的这棵树应该移除，即使是新的时候也太难看，应该种一棵真的树哈。这是我们另外一位听众给我们的留言。那我们接下来先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回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麻烦您稍等一下。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In 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微声音的话题哈，跟大家聊一聊悉尼唐人街的这棵树哈，它到底该不该被移除。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辛苦您久等了，我们来接听这位听众朋友赵先生。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1: 赵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1: 我的意见是这棵树不应该被移除。
1: 嗯，
11: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唐人街的话呢，是已经是太多这种排坊式的，你像墨尔本这 Little Brook Street，
1: 嗯，
11: 这种排坊式的唐人街我们已经是看多不惯了，反倒是悉尼的这个 High Market 这个 Sussex Street 这个挺好的啊。
1: 嗯，
11: 我觉得完全这些白蚁啊什么这些这个 Council 化可以处理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它你是早几年的话呢，墨尔本 College Street 出现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的话呢，所以说现在 Collins Street 就人为的放了很多石墩子，怕这个一些司机啊或者说是怎么这个突然的冲上这个人行道。
1: 嗯，
11: 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棵树刚好挡着，哎，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嗯，
11: 而且这个寓意吧，怎么说呢，这个有金木水火土嘛，中国的这个传统五行观念。
1: 嗯，
11: 在这边我这个寓意挺好的，我想不出来这。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然后呢，就在上面有时候做个老鹰的雕塑啊，做个什么样的雕塑，就是把那个，就说死去的树啊，
5: 嗯，
4: 自然的用它那个木材的话，在上面做一个木雕，
5: 嗯，
4: 我觉得挺好的，这种就是从自然取材，然后呢，哎，又有一个人文的艺术的这个特质在里面，
5: 嗯，
4: 比你再重新再搞个金属啊，搞个什么混凝土的雕塑，我觉得都要来得好。
5: 嗯，那赵先生，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种声音说，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说他并不知道哈，有华人的下一代很多不知道这棵树的历史，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他就没有意义存在了。
4: 那这个我们更应该保留了，如果说没了那就彻底没了，如果在这里他至少还疑问，哎，怎么这么丑的东西放在这里，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听这个过去的故事可能他还愿意知道这个历史。如果换成这个其他的东西，可能这段记忆再过个几十年就彻底抹平了。
5: 嗯，我们前面有一位听众有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他这个有问题，我们重建一个新的，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4: 我觉得劳民伤财，肯定康索要花一笔钱，而且到时候意见肯定也不统一，你说搞个什么样的雕塑在那上面好呢？我也不觉得这个也那个牌坊，那不跟这个其他的唐人街也差不多了。
5: 嗯，您觉得你在墨尔本也待哈，在悉尼也来玩过，您觉得现在的唐人街很多东西是在升级的，还是说感觉有些在慢慢的失去自己的文化了呢？从您的观察来看。
4: 我觉得在慢慢的失去它的特色，所以说更要保留这些原汁原味的。你像墨尔本的唐人街的话，经过疫情以后，甚至好多传统的老店就已经关门了。
5: 哦，
4: 它现在唯一的别人游客来这边就是那个牌坊打个卡，但那个牌坊说实话，那真是跟你去美国、去加拿大这些唐人街有什么区别呢？
5: 嗯嗯，
4: 我觉得悉尼这个挺好的。
5: 嗯，哎呀，非常感谢赵先生的分享哈，还把您在墨尔本的那种感受都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谢谢赵先生，
6: 谢谢您，
4: 好，谢谢。
5: 哎，然后我们赶快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线上还有朋友给我们留的言哈。这位听众留言说，在白人主导的西方社会，多元真的能和谐吗？这是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哈。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众拨打的这个电话啊，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还有我们的短信平台04487993323依然是开通的，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留言的方式跟我们继续互动哈。那我们现在线上又有一位听众留言啊，他说，有白蚁不应该成为移除这个雕塑的理由，可以杀除白蚁，就像其他的老式建筑。
6: 嗯，对，就是
5: 我们大家
6: 解决线下的一些小问题，意思是啊。
5: 我看我们自己听众朋友很多就是观点，自己大家也都不太一致哈，就挺好的，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那俊杰，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为什么华人社区反应这么大哈？
6: 嗯，有人认为哈，这个雕塑啊，金水口代表华人移民的历史。有这个唐人街文化的记忆哈、啊
5: 嗯，
6: 同时呢也是华裔在澳大利亚的存在感的一种体现。
5: 嗯，
6: 同时还有不排除哈、啊，其中有风水啊、五行文化在里面。
5: 对，
6: 移除可能不好。
5: 当初造这个雕塑的时候，确实考虑了有五行、有风水的这个文化在当中哈。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但是我们要谈的是，目前来自于悉尼市政府的说法是呢，正在研究各方的方案，包括部分保留。哎，这就跟我们前面有位听众提到了，比如说留一个桩子，上面再装个雕塑什么的，部分保留或者是原址纪念，当然 ABC 也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6: 嗯，那么其中就报道了这个雕塑的来龙去脉、啊、
5: 嗯，还有这个有一个社区组织叫唐人街之魂，他的联合创办人叫 Kevin Chen， 他就说他不相信有关方面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去拯救这件艺术作品，他正在四处奔走哈、啊，奔走。他说这个感觉就要把唐人街的心脏硬生生挖掉，而对华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作品和象征。这其实也印证了我们一部分听众的观点啊，就这里的我们，他说不仅仅是唐人街，也包括华裔澳大利亚人。

0: 以及更广泛的亚裔澳大利亚社区。
1: 嗯，那么他还说哈，担心的是哈，如果真的移除这个雕塑的话，没有任何东西取代它的位置。
0: 嗯，
1: 对社区来说呢，无论从象征意义还是精神层面呢，都会是巨大的损失。
0: 嗯，那么他还说，从这个角度，这个树他觉得不仅象征着坚韧，也象征着华人与澳大利亚这片土地的联系。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是谢欣，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SBS 中文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继续留言，表达您的看法。
1: 那么接下来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欢迎大家收听5月28号星期四早上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我系梁艳光。咁首先亦都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啦，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
2: Cammeraygal 族群，同埋佢哋过去同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讲翻节目方面，阵间喺时事热话都会同大家关注政府啦，正系斥资系开发组件式嘅新型住屋。 希望加快房屋建设。与此同时，本地嘅拍卖成交率亦都跌至六成平均线以下，导致房屋销售嘅周期延长，亦都有买家开始提供豪华汽车或者名牌手袋嚟到吸引潜在嘅买家。
1: 另外咧，香港法讯就会同大家睇睇旧年网约车嘅服务条例草案已经通过啦。咁而家咧正系制定紧附属嘅法例。咁究竟政府初步有啲乜嘢嘅建议咧？
2: 另外咧，潮玩科技就会同大家倾下，而家有啲电子游戏啦，已经开始啦加入所谓嘅 AI 人工智能队友啊。咁呢啲嘅新发展啊，点样改变未来游戏嘅世界呢？
1: 咁另外咧，亦都會有環宇金融啦。咁澳洲今個星期亦都有公布咗咧多項重要嘅經濟數據啊。咁咧就包括咧企業營商狀況同埋信心調查，同埋最新嘅 CPI 通脹數據。咁我哋亦都會請專家分析嘅。咁至於第二小時，亦都會有音樂飄飄處處遊、環球匯報同埋大眾論壇。不過而家先將時間交俾張彩玉為大家送上9點鐘嘅詳盡新聞報導。

0: 住宅物业税务改革方案今日将会提交国会审议。以色列宣布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个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首次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大家好，今日是5月28号星期四，以下由张彩玉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备受争议的资本增值税优惠和附扣税改革方案今日将会提交国会审议。有关收紧投资者税务优惠的建议会连同每年250元的在职人士退税和1000元的工作相关开支扣税一并纳入同一项的法案，由财长查密斯提交众议院。查密斯表示，相关改革有助为不少年轻的澳洲人创造更公平的置业环境。他认为现行制度对工资收入的课税较投资所得的高，令到很多年轻一代难以置业。预料有关改革在六党支持之下有望获得通过。倡议人士在全国和解周展开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契机，邀请大众透过对这片土地的共同情感再次凝聚团结。来自 Evolve Communities 的原住民长者安德鲁斯表示，澳洲正经历一个他所形容为危险的新分裂阶段，例如早前在澳新军团日活动期间，欢迎来到原住民土地仪式就曾出现喝倒彩的情况。来自金柏利地区的原住民格雷厄姆向 NITV 电台表示，今年和解周以 All In 为主题，提醒大家每个人都有责任建立更美好的社区。
1: The reconciliation journey is on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0: 格雷厄姆说，和解之路是一段持续前行的旅程。他认为澳洲在推动和解方面仍然有很多事要做，包括怎样实践和解，和和解会怎样影响原住民。年轻一代依然努力争取改变，现在正正是一个好的时机，给大家聚首一堂，庆祝澳洲多元文化，同时肯定原住民的地位和贡献。新州唯一一间医疗监督注射中心成立25周年，藉此呼吁政府尽快修例，容许新州设立更多同类的设施。位于 King's Cross 的注射中心属南半球首间受监督的注射设施。营运机构 Uniting 表示，中心至今已监督超过130万次的注射，处理超过12000宗药物过量的过案，而且从未有人死亡。另外亦转介超过25000人接受戒毒治疗和护理服务。医疗总监安占世表示，虽然有关模式已经证明非常有效，但新州现行法例仍然限制更多的中心成立。我们看一些的国际消息。以军针对黎巴嫩境内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持续向北推进，战事亦都不断升级和扩大。以军亦已经将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新区域划分为战区，并警告居民疏散，因为以军将对该区的武装分子使用强大的武力。虽然双方在4月16日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在早前仍然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发动了超过120次的空袭。早前以军亦都声称在加沙的一次行动入面击毙了哈马斯新任命的武装派别领袖奥德，而以军在几日之前亦将前任的武装派别领袖哈达德击毙。而奥德的一位亲属亦都向路透社证实了有关的消息，不过哈马斯仍然未发表官方的声明。但奥德的家人表示，奥德和他的妻儿在一次袭击入面丧生，而这次袭击亦都摧毁了加沙城内马尔区的一栋住宅的 的顶层。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比说，该次袭击很可能是以色列削弱哈马斯组织策略的一部分。美伊两国的和谈仍然进行，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拒绝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建议。特朗普对记者说，他可以和伊朗达成一项几好的协议，但是他就不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包括允许船只自由通过海峡。
2: International waters.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We're going to watch over it. We'll watch over it.
0: 特朗普说国际水域是没有人能够控制，而美国会进行监视，而这个也是他谈判的一部分。他又说伊朗希望控制海峡，但是他说这个是国际水域，没有人可以控制。又说阿曼要好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否则美国是会炸毁他们，而阿曼亦都明白这一点。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根据美伊两届备忘录的框架，初步非正式文件，伊朗将会在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至到战前的水平，而协议亦都包括美国由伊朗附近撤军，同埋结束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封锁。电视台又表示获得一份非正式的谅解备忘录草案，但这个草案并非最终版本，亦可能不会被接受。不过美国白宫其后在社交平台反驳由伊朗控制媒体发布的谅解备忘录完全是捏造，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伊朗国营传媒发布的内容。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以下继续同大家报道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疑似病例已经接近1000宗，同时都至少有220宗疑似死亡个案，乌干达政府宣布即时关闭和刚果的边境，以压制伊波拉疫情的扩散。有关的措施会至少维持4个星期。乌干达卫生部常务秘书阿特温表示，有部分的跨境行动仍然会持续。
3: The only exceptions are for authorized Ebola response.
0: 阿特温说，唯一获得例外的是获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人道主义行动、食品、货物运输和保安工作人员，但所有这些入境人士都仍然要严格遵守跨境健康筛检和监察程序。而其他国家亦都各自实施边境限制措施，其中加拿大要求来自伊波拉疫区的旅客要进行21日的自我隔离。新措施将适用于近期去过刚果、乌干达、南苏丹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和其他豁免的旅客。加拿大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受影响国家人员的移民申请亦都会暂停90日，因为世卫警告说刚果东北部的疫情可能会持续数月。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在去年在财富管理上面的规模竟已超越瑞士，首次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说，受强劲市场和对分散需求的带动，全球在去年的跨境财富管理总额增长达到 8.4%， 达到15.7万亿美元，而香港的规模主要是来自占约60%的中国资金和 IPO 热潮，显示香港正巩固作为中国通往全球市场门户的地位，以及客户希望透过分散投资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至于瑞士，虽然规模增长速度放缓，但当地亦都凭住多元化的客户和中东地区的动荡，一啲避险资金继续稳居全球核心的枢纽之一。返返嚟澳洲，慈善组织救世军最新的研究显示，澳洲的粮食 危机持续恶化。研究访问了接近4500名接受服务的人士，发现九成受访者经常三餐不计。救世军表示，随着生活开支压力不断上升，越来越多有工作的家庭都需要寻求紧急的援助。发言人艾略特少教说，部分市民每日都需要削减食物的开支。
4: At least 90% of them are telling us that they're going without meals regularly. And
0: 艾略特少教话，至少九成受访者经常未能够正常饮食，其中37%更加承认每日都不得不减少食物嘅分量。体育消息，新州榄球赛在昨晚首场的全国榄球联赛洲际赛中以22-20险胜昆州队。昆州队一度以22-6领先，但之后因为该队的后卫庞加和其他球员碰撞被罚离场之后，令到该队之后被新州队从后赶上。跟着下来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昨日收市报8717点，升了59点，总成交62亿。最活跃的股份有 PHB 收市报61.28，升了9.3；联邦银行报164.81，升了5.1；Rio Tinto 报180.22，跌了9仙；West Farmer 报77.56，升了1.08；光明银行报37.75，跌了2.4。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44点，升了182点；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了27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了5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42，澳元对港元5.5956，澳元对人民币4.8406。跟住是澳洲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雪梨有骤雨，22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6度；布里斯本有雨，可能有暴雨，21度；珀斯有骤雨，21度；阿德雷德早上有雾，18度；荷伯特有骤雨，18度；坎培拉间中密云，20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1度。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啊，唔该晒张彩玉噶。一间咧喺新闻提要之后，我哋嘅潮玩科技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咧，而家有啲嘅电子游戏咧开始加入一啲嘅 AI 队友啊，咁佢哋咧又会点样改变未来嘅游戏世界咧？
1: 咁啊，另外咧亦都唔好错过咧，我哋阵间啊响新闻时事热话咧就会同大家倾下啦。澳洲政府咧正系斥资开发啦组建式嘅新型住宅啊，希望咧加快呢个房屋建设嘅速度。咁啊，与此同时咧，拍卖成交率咧亦都跌至六成平均线以下，咁有买家力都开始咧话会提供一啲嘅豪华汽车啦，或者名牌手袋啦，嚟到吸引潜在买家。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5: SBS Chill，SBS
6: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4: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早上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
1: 我系黎健光。咁大家而家收听或者收睇新闻咧，都应该会听唔少咧关于我哋本地嘅房屋供应问题嘅一啲嘅消息啦。而为咗解决呢一个问题咧，联邦嘅房屋部长欧尼尔咧，预计就会喺今日咧喺坎培拉全国嘅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嘅时候咧，会宣布咧拨款3930万去资助一项咧由本地研发嘅创新开源组装式房屋建造系统，希望咧加快起楼嘅速度啦，同时咧亦都压低建筑成本。
0: 系啊，咁呢套咧系由研究与产品开发公司建屋 4.0 合作研究中心，即系 Building 4.0 CRC 研发嘅系统咧，主要嘅做法咧就系利用由工厂预制嘅一啲标准化嘅组件啦，就运去施工嘅现场组装噶。咁同一般由单一公司营运嘅专利式模型组件嘅建筑咧，最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呢套新嘅系统咧，系会开放俾唔同嘅厂商，咁可以按照咧同一个标准嚟到生产，更加有兼容性嘅组装部件噶。
1: 系啊，咁啊，预计咧，欧尼尔就会解释话咧，其实大部分房屋用嘅基本组件咧，都系大同小异噶，会包括咧墙壁啦、窗门、呢一个嘅屋顶啦、呢一个浴室啦，同埋厨房等嘅呢啲组合。咁佢就话咧，与其每次咧都要由零开始重新设计啊，咁不如就将部分嘅工序咧系标准化，咁等到起楼嗰阵咧，可以有更高嘅效率。咁佢亦都强调咧，当呢啲嘅部件嘅设计咧，可以高度发挥到互相配合嘅作用嘅时候咧，咁成个嘅建筑过程就会更精准、更加平，亦都更加可靠，亦都可以咧喺减少浪费同埋悭到建筑成本嘅同时咧，令一啲有需要嘅人咧能够更早有屋住。咁而联邦咧将会将呢一笔嘅拨款咧交俾各个州同埋领地政府咧去负责，咁等佢哋咧按照翻各个地方嘅需求同埋环境啦，同埋透过实际嘅房屋项目咧，去试行呢个创新项目。咁各州领地咧，亦都可以啦，系各自咧做一啲嘅试点测试啦，亦都可以构思设计嘅即系组件嘅设计啦，提供一啲技术建议同埋培训，希望咧最终能够发展成为一套咧长远嘅供应链。
0: 咁政府咧喺两星期前提出嘅税改方案咧，亦都令到市场预计咧，会导致房地产市场急剧降温噶。咁再加上咧，政府之前承诺会透过澳洲住房未来基金喺2029年之前咧兴建120万套新房屋嘅目标咧，一直都未达标啊。咁呢啲发展咧，除咗咧对工党政府咧带嚟政治压力之外咧，亦都令到澳洲嘅房地产市场咧经历咧多年嚟未见嘅一啲奇特嘅转变啦。咁有地产经纪咧就向本台新闻部就话咧，楼市咧亦都系告别咗疫情期间呢个疯狂嘅热潮。咁喺表面数据上咧，虽然系倾向买家嘅市场啦，令到买家睇嚟咧似乎有更大嘅议价能力。咁但系由于市场上咧一啲嘅货源咧就极度短缺，咁甚至咧系缺乏一啲优质盘啊，咁所以咧导致一啲优质住宅嘅竞争咧就变得非常之激烈啦。咁呢种矛盾嘅现象咧，亦都成为咗今年澳洲楼市嘅普遍特征。咁同时咧，亦都令到好多咧系打算置业嘅人士咧，实际亦都体验唔到咧买家市场呢一个嘅优势噃。
1: 系啊，咁其实澳洲嘅楼市咧喺几个月嚟咧一直就失去动力噶。咁高利率咧直接削弱咗大家嘅借贷能力，亦都重创咗买家嘅信心。咁加上咧，联邦预算案咧早前亦都宣布啊，会修改啦 negative gearing 即系负扣税啦，同埋呢个嘅资本嘅呢一个嘅所得税啦嘅即系 CGT 嘅呢啲不明朗因素咧，令到整个市场咧系更加犹豫不决噶。咁反映楼市嘅调整期咧，似乎已经开始出现。咁而一种咧能够反映呢个问题嘅现象啦，咁就系咧而家去睇楼嘅人流咧明显系有所减少啦，而拍卖嘅成交率咧亦都正系不断咁样下跌啦。Cotality 嘅数据亦都显示啦，而家各大首府城市嘅初步拍卖成交率啦，最近就已经跌穿咗咧60%呢个关键指标，亦即系话咧低过分析师认为系平衡嘅一个基准。咁喺雪梨咧，其实最近几个星期嘅拍卖成交率咧，甚至只系得50%左右。咁布里斯本咧最近咧亦都录得自从2023年以嚟最弱嘅初步拍卖结果。咁专家就分析话咧，有别于以往由卖家话事嘅情况咧，买家而家咧其实对于出价咧就会审慎得多，亦都会更希望咧可以讨价还价啦，甚至咧宁愿系放弃离场，等楼价咧进一步回落先至再作打算。
0: 咁亦都有专家咧向本台新闻部表示咧，目前嘅转变咧就正系澳洲楼市步入买家市场嘅一个好典型嘅过程。咁实际出现嘅情况咧，亦都包括咧楼盘咧系放比较耐嘅时间先至卖得出啦。咁喺拍卖嘅现场咧系有比较少嘅人咧就系举牌，咁啊收回放盘嘅个案亦都会增加。咁喺咁嘅环境之下咧，卖家咧亦都必须咧向现实低头，调低佢哋嘅定价预期嘅。咁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行为经济学家埃尔金斯亦都形容咧，目前嘅经济状况咧系有啲疯狂噶。咁而物业嘅买家咧亦都正处于一个即系多年未见嘅市场嘅情况嘅。
1: 系啊，咁以前咧一啲嘅住宅楼盘咧，可以单凭佢哋嘅新装修嘅厨房啦，又或者咧有中央冷气系统嘅呢啲条件咧，就吸引到买家。咁但系而家咧响即系目前咧，即系市场已经去步入呢个更加慢嘅速度当中啦。咁呢啲嘅招数咧已经唔够用啦。有地产嘅经纪都透露啊，部分买家咧，甚至咧要绞尽脑汁咧出奇招嚟到买楼。例如响雪梨嘅西区咧，就有一个价值数百万澳元嘅楼盘咧。卖家喺宣传里边就宣布咧，喺卖屋嘅时候咧，系会附送一部全新嘅跑车。咁负责卖呢个楼盘嘅威威 Pramata 分店经纪萨利特咧就话：，呢个做法咧，亦都正正反映咧，卖家而家咧需要咧俾更多功夫去卖楼，令到买家咧而家系手握更多嘅筹码嘅。
0: 咁不过咧，亦都有专家指出咧，买家愿意出嘅价钱咧，而家仍然同卖家嘅理想价位咧有一段距离噶。咁呢种拉锯战咧，亦都会直接导致越嚟越多嘅楼盘拍卖，最终因为未能够达到底价咧，系而流产或者流拍啦。咁好多准买家亦都话咧，佢哋嘅建议嘅议价能力咧，好似系高咗，但系根据目前市场嘅竞争力度咧，佢哋仍然咧觉得顶唔顺。
1: 系啊，咁而楼市策略师傅社咧向 SBS 新闻部分析就话啦，咁楼市而家咧竞争激烈啦，部分原因仍然系出于供应嘅问题。咁佢又话咧，有啲业主咧因为 已经咧即系错过咗楼市嘅最高位啊，咁又惊错再会错过一次咧，就所以仍然按兵不动噶。咁亦都有人咧喺经历多年嘅楼市急升之后咧，就会即系会比较咧向心理上啊极度抗拒咧系降价求卖。咁啊结果咧亦都令到市面上咧可以俾大家买到嘅优质盘咧都系非常之少噶。咁特别系喺一啲咧盘源紧张嘅核心校区啦，呢个情况就更加严重添。咁啊令呢个情况咧亦都令到咧即使系整体嘅需求系弱咗，但系买家仍然往往咧更难咧系买到咧市场上极少数嘅深水盘。咁同时咧另一个令买家却步嘅现象咧就系因为储银多次加息之后咧，银行亦都必须削减贷款额度啊，令到好多准买家咧其实佢哋嘅借贷能力咧系大幅蒸发咗噶。咁就算楼市轻微下跌咧，咁佢哋亦都觉得咧往往补偿唔到咧利息上升嘅呢个冲击啊。咁啊唔知咧大家又会唔会体验到呢个现象啦？咁不过而家我哋又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亦都响香港快讯咧，继续同大家睇睇咧网约车服务一啲嘅更改嘅。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0: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1: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3: hn.com.au 今日就去创造你梦想嘅睡房啦。Harvey Norman, 一个值得你信赖嘅商号。
14: 提升你的技能，改善你的生活。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的未来提供所必要的技能。以下的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03。
15: NITV 节目 The Point 以全新的角度理解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所面对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事宜，随时登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实体 NITV 了解更多关于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议题， NITV 数码电视第34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6: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7: 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是啦，咁时间亦都嚟到咧香港快讯啦。咁旧年咧香港嘅网约车服务条例草案咧已经通过啦。咁而家亦都系制定紧附属嘅法例。咁究竟政府初步有啲乜嘢嘅建议咧？咁我哋驻港通讯员邓以焕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嘅。
1: 咁佢亦都会同大家关注咧，就住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公众关注一事咧，香港政府咧亦都正系修订消防条例啊，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嘅。
18: 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又建议就网约车服务牌照收取每年1,200,000的牌照费。局方说这个数字是考虑到社会各界意见、乘客出行需求、网约车实际运力和本地实际情况和行业发展等的因素，相信是审慎稳妥和合适的做法。 预料立法会在完成审议相关规例之后，同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相关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将会在8月3号开始生效。预计在第三季就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在第四季就会邀请申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并且陆续公布申请结果和发出许可证。预计最早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开展筹备工作。当局相信日后在人车绑定的要求之下，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预计部分可能会因为许可证费用和保险等成本和新增服务需求而增加营运时间。不过网约车平台 Uber 就说，初始配额明显是低过满足市场需求的水平，意味着超过20,000个网约车司机将会失去灵活收入机会，建议采用数据驱动按季度检讨的测试与学习模式，以确保网约车行业满足乘客出行的需求。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公众关注现行消防条例的不足，政府就修订消防条例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公众人士可以透过电邮或者邮寄提交书面意见。保安局说，政府高度重视消防安全水平和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了进一步巩固香港的消防安全规管制度，认为有必要修订相关条例，全方位强化对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的注册制度、大厦消防装置和设备的保养和巡查，以及消除火警危险等事宜的规管。当局亦都会借这个机会恰当地加强消防处在特定方面的执法权力，同埋打击非法转注燃油活动等等。考虑到公众对提升消防安全的迫切期望，政府在完成公众咨询之后就会尽快敲定立法建议，并且争取在今年之内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最后再同大家讲下，上个星期日就举行了长洲太平清照。太平清照直理会就按照传统在第二日向岛上的市民分发平安包。理直会今年目标是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每人限攞两袋，每袋有两个平安包。自2023年疫情之后复办长包山比赛以来，在北帝庙前的三座祭祀包山因为成本和人手问题，导致要由原本的45尺缩水到15尺，并且以挂画或者小包山顶替。太平清照直理会说，搭建巨型包山的技术要求相当之高，要在地下开窿，再将多支竹枝插落地下，但强调并不是技术失传，只是担心若果找其他承办商去负责，未必能够确保包山的安全和稳固。现在岛内就有年轻人正是研究在明年重新搭建45尺高的包山，不过暂时都还是难以估计能不能够成事。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9: 现在由张彩玉为大家报道新闻提要。备受争议的资本增值税优惠和附扣税的改革方案今日将会提交国会审议，预料有关的改革在六党支持之下有望获得通过。倡议人士在全国和解周展开时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契机，邀请大众透过对这一片土地的共同情感再次凝聚团结。来自金伯利地区的原住民格雷厄姆向 NITV 电台表示，今年和解周是以 All In 为主题，提醒大家每个人都有责任建立更美好的社区。以军针对黎巴嫩境内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持续向北推进，军事亦都不断升级及扩大，以军亦都已经将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新区划分为战区，并警告居民撤离，因为以军将会对该区的武装分子使用强大的武力。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在去年在财富管理上面的规模已经超越瑞士，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美伊两国的和谈仍在进行，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已经拒绝由伊朗同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建议。新闻提要完毕，我将时间交返俾梁艳刚同埋邝美玲。
1: 系啦，亦都唔该晒张彩玉噶。咁嚟到我哋潮玩科技嘅环节啦。咁啊，讲起玩啊，咁啊，我都系一个即系中意打机嘅朋友仔嚟嘅。咁啊，以前咧我哋打机咧，尤其是系玩一啲嘅即系叫做角色扮演游戏啦。咁啊，会有一啲嘅 NPC 之类嘅玩家啦。咁啊，你同佢讲嘢咧，佢永远都系答你嗰几句嘅说话嘅啫，即系永远都唔会变噶啦。咁不过而家咧，我知道有唔少嘅电子游戏咧，就开始加入所谓 AI 嘅队友或者呢啲嘅 NPC 啊，咁可以同玩家做一啲嘅即时互动啊，咁啊，似乎咧就都改变咗咧呢个电脑游戏嘅世界。
0: 嗯，咁究竟咧呢啲 AI 嘅队友咧会唔会令到游戏更加真实，定系改变咗原本游戏嘅体验咧吓？咁今集嘅潮玩科技咧，胡天恒就会同科技专业人士阿卢精永咧，同大家讲下 AI 队友点样改变未来嘅游戏世界嘅。
20: Hello Willy 你好啊，
21: 阿 Tim 你好，大家好。
20: 近年人工智能就开始进入埋呢个游戏世界啦，其实就唔单止帮助呢个开发游戏，咁甚至咧系开始咧变成游戏入边嘅角色啦，同埋队友啦。咁今集嘅潮玩科技咧，我哋都想同 Billy 一齐探讨下咧，呢个人工智能系咪喺度改变紧呢个未来游戏嘅体验啦？咁首先想问一下 Billy 最近咧开始多咗人讲呢个 AI NPC 或者呢个 AI 嘅 teammates 啦，咁其实呢个究竟系咩概念嚟嘅咧？
21: 呢、這个 AI 嘅 NPC 咧，就其实嚟讲咧，嗱，即系好似游戏，讲翻游戏先啦。咁啊，游戏咧就以前咧就已经固定晒嗰个游戏嘅规则啦，可以咁讲话，游戏嘅规则啊，或者个故事啊，或者个内容啊，咁变咗咧，佢咧就已经系固定晒所有咁啊，或者系玩到某一个 stage 咁啊，变咗第二个 stage 咁之类咁样，咁咧就即系等于睇戏咁咧，即系套戏咧就已经系做好噶啦嘛吓，即系你唔可以话即系变嘅，咁但系同真实情形咧就少唔同喎，因为人咧真人嚟讲咧就唔系日日都系咁样样嘅，咁啊变咗嚟讲咧，佢而家咧就 NPC 咧就全名就系 non-player characters。咁佢咧就系点样咧？就系唔系一定固定咗佢嘅反应同埋佢嘅性格同埋佢嘅做嘢嘅方针嘅。以前咧就咁样做啊，非常之难啦。即系譬如你拍套戏咧，或者我唔知有冇人记得，就话啊，我可能个结局有几个版本嘅咁啊，就系你睇睇下咧，到最尾咧就俾 A 版本你 B 版本 C 版本咁啊，都系拍定先噶啦。咁但系而家咧 AI 就唔系啦。AI 咧就系喺里边咧个故事里边咧有啲人物啦，或者系有啲即系动物都好啦吓。咁佢嗰啲咁嘅反应啊，同埋咩咧？佢系咁，当然系有个框框条条系管住佢啦，即系唔可以乱晒大龙啦。但系佢嘅反应咧系随住嗰个你同佢嘅 interaction， 即系你同佢倾偈又好啊，同佢玩嘅又好咧，佢系会有变化嘅。
20: 嗯，
21: 咁所以咧，你嗰个游戏咧，譬如你今日同佢咁样玩咧，听日同佢玩咧，就可能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同以前嘅游戏玩嘅方法咧，已经系开始咧有演变啦。咁所以而家咧就以前就非常之难得做得到啦，因为第一你嗰个电脑又冇，即系嗰个云端又冇咁犀利啦。第二就系都冇 AI 嘅帮助啦。咁你话又哇，一个人物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啊，或者声音啊，或者 character 嘢系非常之难做。咁而家咧有咗呢个 NPC。嘅概念咧，咁有好多游戏咧，开始咧就系、是、行呢条路啦。咁啊，即系咧，你会有唔同时段啦，或者唔同时间玩咧，都有啲比较新鲜嘅感觉。
20: 哇！即系讲到咧，其实我哋同一个虚拟嘅人咧，系同我哋对打，或者系同我哋一齐做队友去打啦。咁其实即系变相嚟讲，同真人同以往嘅玩法真系好唔同啊！咁其实会唔会即系改变咗游戏本身嗰个玩法咧？
21: 会噶，因为其实嚟讲，你可能等于你个一队篮球队咁样，你今日打同你另外嗰四个队友，同听日打都系同嗰四个队友，但系嗰四个队友可能。 即系健康状况又唔同，或者佢嗰个心情又唔同，或者佢嗰日特别好运嘅，射亲波都入嘅咁之类，咁变咗嚟讲咧，就佢系你个比例咧，就系真系好似同真人咧去玩游戏，即系唔系玩游戏，就系真人去比拼啊，或者真人一起去打怪兽啊咁之类啊，咁、变咗咧。就是令到呢就是你吸引呢就好多。咁所以呢就话嗱而家呢好多游戏呢就是你一路同佢讲㗎嘛，一路同佢倾偈，一路同佢玩，好似个 friend 咁一起啊。咁佢呢嗰啲同你讲嘅嘢呢佢亦都系千变万化嘅。即系一路变嘅。唔系话次次你同佢讲乜佢个答案都系一样。呢、这个其一啦。第二就系话佢个性格呢有时嬲啲，有时恶啲，或者有时善良啲，或者有时就有少少唔同。但系当然就唔会话系180度变晒啦，因为你人都唔会系咁样啦。咁所以令到你呢就系、沉迷呀，或者系可以讲话堕入感呢系会高啲嘅。咁另外呢就话唔只系个人物嘅性格啦，就算佢个声音啊，因为而家 AI 就整声呢就好犀利㗎嘛。咁佢可以呢就话你嗰、个声可能即系模仿某啲人嘅声，你话我系同意某个明星玩嘅，咁佢可能模仿个明星把声同你玩都得。咁所以呢其实而家咧，佢就个变化咧就系非常之大。
2: 嗯，咁啊，玩游戏系即系就玩游戏啦。咁但系如果喺电竞嗰方面咧，即系一个即系竞技一个认真嘅比赛里边啦，或者系一个系啦电竞嘅项目里边，如果都渗入埋呢一啲咁样嘅人工智能模式，就开始有一啲战术训练啦，甚至系会分析嗰啲战术系点样啦。其实会唔会影响到嗰个公平性咧？
21: 你话会唔会影响公平性呢？就可能会有机会，但系问题就系嗰个游戏规则都系大家都系一样，因为呢即系佢写咗落去嘅话，咁当然啦，你快可能佢又快，你慢佢又慢啲咁之类啦。我冇走去玩电竞，不过但系喺出面呢就亦都有好多平台呢，即系已经系帮呢啲咁嘅游戏呢就已经系做呢方面嘅动作㗎啦。咁所以呢而家唔止话系电竞玩嗰啲朋友呢就系、觉得即系好过瘾啦。而家就算写游戏嗰啲人呢都系好方便，因为以前咧写一个新游戏出嚟咧，真系要动用好多人力物力，就算系嗰啲要真实感啊，嗰啲咁嘅嘢咧，就真系要做好多好多功夫。咁但系而家咧，各方面嘅平台咧都已经出嚟咧，就系帮咗咧呢啲即系写游戏嘅朋友咧，佢喺呢方面咧。就好易咧，就做到得心应手。咁所以咧，就系、即系除咗系玩嗰啲朋友咧，就算系去开发游戏嘅朋友咧，都会觉得咧就系、易咗好多，同埋咧系千变万化咗好多。
2: 嗯，咁你认为啦，即系呢一个人工智能嘅技术啦，喺游戏或者电竞方面里边咧，系究竟系而家呢个系短暂嘅潮流啊，定系将来都系会咁样行落去咧？
21: 我谂将来会越嚟越似真实嘅情形，即系其实嚟讲，你都即系唔知系咪游戏嚟嘅，即系好似真系同真人玩咁样。因为其实如果佢对答如流啊，或者你做某方面，佢又会有啲唔同嘅反应啊。咁佢就算唔系净系声啊，唔系净系动作啦、佢可能个场景啊，或者系其余嗰啲嘢都可以即系跟住嚟变嘅话咧，咁其实你。唔系好似淨係以前咁淨係对住个 screen 咁，可能将来亦都有 3D 啊咁之类，即係变咗嚟讲你无疑到呢就差唔多呢就係、喺一个游戏世界里面呢同真实世界呢都系即係好难分得开。咁所以呢就可能系越嚟越好玩，即係如果玩游戏嘅朋友当然系越嚟好玩啦，因为如果越真嘅话你系咪个代入感咪越高囉。
2: 嗯，咁啊，其实都系几令人系作为玩家，可能就真系好期待啦。但系作为一个观众睇啦，好似其实我哋都究竟系睇紧一个真人打，定系究竟系
20: 同一個即係人工智能一個虛擬嘅人打咧，其實都真係幾有一個質疑嘅性質啊！即係究竟係將來會變成點啊？咁啊，即管拭目以待啦，睇下將來呢個電競啊或者呢個遊戲項目咧，喺呢個對打方面咧，究竟會發展成點啦？今集咧都好多謝 Vidi 咧同我哋介紹咗咁多有關呢方面嘅知識噶。咁我哋喺下一個月嘅潮玩科技咧，就再同你探討個其他潮流科技嘅資訊啦。
21: 好啊。
0: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胡天恒啦，同埋咧科技专业人士阿卢精永咧，同大家讲咗呢个 AI 队友点样改变未来游戏世界嘅情况嘅。
1: 嗯，咁啊，似乎我哋每日都面对住唔同嘅改变啦，除咗游戏会改变啦，咁我哋金融市场嘅变化咧，更加系真系千变万化噶。咁所以咧就要继续留意住我哋环宇金融啊，咁亦都会继续同大家睇睇咧今个星期咧，咁啊澳洲接连咧公布多项重要嘅经济数据啊，咁究竟咧对于市场会带嚟点样嘅冲击咧？
5: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2: Raising 你的技能，改善你的生活。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的未来提供所必要的技能。以下的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3。
23: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24: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系啦，咁时间咧亦都嚟到环宇金融啦，各位好，我系邝美玲，
1: 我系梁剑光。咁澳洲今个星期咧就公布咗多项重要嘅经济数据啦，咁包括咗咧企业营商状况同埋信心调查啦，同埋最新嘅 CPI 即系通胀数据啊。咁啊，市场亦都关注咧，究竟情况会唔会令到澳洲经济进一步放慢？
0: 嗯，系啊，咁而根据咧统计局嘅最新数据显示咧，有超过七成嘅澳洲企业咧都系受到燃油价格或者系供应问题影响嘅，咁部分嘅企业咧开始亦都系面对咧收入下跌同埋供应链嘅压力啊！咁喺今集嘅环宇金融咧，蔡衍文就请嚟独立经济分析及商业投资顾问潘万新啊 Brian 咧，同大家分析一下现时咧澳洲最新嘅经济数据嘅情况噶。
25: 早晨 ，Brian。
26: 早晨啊 ，Peggy。
25: 嗱，咁啊，呢个星期咧，可以话系澳洲啊，连接公布多项嘅重要经济数据嘅一个星期啦。咁啊，星期二咧就公布咗咧企业营商状况同埋信心调查。咁啊，睇翻个数据显示啦，似乎呢啲燃油成本啦，同埋供应嘅问题咧，都已经开始冲击澳洲嘅企业噶啦。咁啊，睇翻啲数据指咧，就话有七成嘅澳洲企业都话咧，目前嘅燃油价格同埋供应情况咧，对于业务已经 经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另外呢亦都有大约六分之一的企业，即是16%左右啦。咁表示呢正是面对供应链中断的问题，当中以农业啦、零售、批发、餐饮同埋物流呢的相关行业呢就最受影响。Brian, 今次你点睇呢呢一啲数据呢？
4: 都睇得出呢嗰个供应链嗰个问题啦，就真係好影响啲企业嘅营商环境啊。咁亦都影响到佢哋个信心，呢、這个就都无可置疑㗎啦。除咗企业信心唔好之外呢，其实消费者嘅信心都唔好啦。咁响讲返企业呢个先啦，都有成 39%， 即係接近40%㗎啦。咁就话呢、這个供应链嘅中断呢就对佢哋一个好大嘅影响嘅。无论係运输上面嘅即係延迟啦，或者係攞唔到一啲需要嘅原材料啦，甚至乎呢亦都係对佢哋嗰个嘅收入呢都有几严重嘅打击添。咁呢度有接近四成嘅人咁样回复嘅。不过讲都有 57% 嘅企业呢就话对佢哋有少少影响啦，就唔係话好大影响，都有影响嘅。咁有少少嘅延迟啦，同埋就对于嗰个收入呢都有少少嘅影响啦，咁但係就唔係话大嘅。其中 3% 话冇影响添，咁呢度占咗60%、叫做不幸中的大幸啦。不过就对于消费者嚟讲呢，就最担心就话佢哋成本增加会唔会转嫁落我度啦。咁就呢个调查里面发觉呢，就有 48% 嘅企业呢就话佢哋自己食咗嗰啲额外嘅成本嘅，就冇加个价。11% 嘅回复呢就话加咗价㗎啦。有 6% 呢就话佢哋加咗一啲嘅附加费上去。见到呢都有人加价㗎啦，咁但係呢都几大，接近一半呢都係暂时自己忍住先。咁对于个经济嘅影响係点呢？咁有1/3咁滞嘅企业呢就话佢哋预期呢未来嘅几个礼拜啊，可能会出现咗呢个入不敷支嘅情况嘅。即係佢哋嘅预期呢见得到呢係比较悲观一啲嘅。咁有 6% 讲呢佢哋会延迟呢个生产啦，即係驚賣唔出啦。普罗大众嚟讲最关心就佢哋会唔会减少招聘啦。咁里面个调查呢的确都见到啦，喺招聘上面啦嗰、那个指数呢由上个月嘅6呢减到佢呢个月得返1嘅。咁仲差过2月份嗰陣时嘅3。咁长长嘅2月开始打㗎啦。咁即係所以呢，如果呢个情况继续嘅话呢，就一定会影响到成个经济增长的。咁对澳洲经济呢都会有比大嘅冲击嘅。
25: 嗱，咁如果咁睇啦，即係啲企业呢唔单止开始系削减成本啦，延迟投资啦，咁如果佢哋嘅收入开始跌嘅话呢，会唔会代表澳洲经济转弱嘅速度呢可能会比市场预期仲快啲呢？
4: 其实个情况如果持续落去呢，系的确系都几差嘅，对个经济真系都几严重嘅冲击嘅。因为有即係1/3嘅企业呢，佢哋话呢过去嗰几个礼拜啊已经系收入减少咗㗎啦。咁呢个系佢哋实际嘅经验啊，唔系话佢预期未来。跟住呢有 27% 呢预期未来嘅几个礼拜呢会仲会继续减少添。咁所以呢、這个情绪都比较悲观嘅，收入减少呢，咁都有成 17% 嘅企业呢佢哋系打算延迟或者直接取消一啲嘅投资嘅。招聘上面呢有 28% 呢话佢哋会改变一下个即係人手调配嘅。咁唔係话佢哋会减嘅，当中即係有 9% 呢就话佢哋会将现时嘅人手呢就係减少嘅。咁呢度呢就真係影响呢个就业数据㗎啦。但有 15% 呢就话佢哋会调动一下啦，特别系一啲不必要嘅出行啊，旅游啊，即係 traveling 啊，即係尽量减少悭返啲油费啊咁样。如果个情况持续嘅话，的确系影响个经济嘅。不过呢呢啲呢都系叫做预期啦。咁企业就基础依家嘅感受嘅情况，预期未来嘅情况一改善呢，呢啲嘅预期都会改变嘅。
25: 琴日啦，澳洲呢亦都系公布咗最新嘅呢个 CPI 通胀数据啦。咁按年升幅呢系由 4.6 呢就回落到 4.2。咁跌幅系高过市场预期嘅。咁其实市场点样解读呢个数据呢？系咪代表通胀呢终于开始就降温啦？
4: 咁就都唔系啦。咁头先讲嗰个 4.2 呢叫 headline 啦。我哋央行呢睇一个叫做核心都叫做 trim mean inflation 啊，呢一个咧又反而由上个月嘅 3.3 咧升咗上去 3.4 啊， 咁點解有咁嘅情況呢？就係、其實最主要個 headline 嚇，去到 4.2 咧，多謝政府啦，佢減咗一個即係燃油税。咁、那個燃油税啊呢度咧就減少咗之後咧，就令到個油價咧就跌咗7% 嘅，但係政府咧少收。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咁啊，即系话咧，即系睇翻咧，央行啊，最主要睇嘅呢一个核心通胀咧，仍然系上升啦。即系通胀最大嘅来源仍然系住屋同埋交通成本啦。咁啊，当然睇到通胀，我哋又会讲下咧，即系市场对于 RBA 央行咧下一步嘅呢个息口走势嘅预期啦。
2: 今年嚟讲咧，就已经系连续三次加息噶啦。咁所以咧，去到 4.35。所以下一次开会就大约是讲紧六月中的时候呢，咁都差不多8%的啦 ,96% 就嘅市场预期呢利率期货反映的，就是都不会喐的啦，就会维持利率不变的。咁但到八月呢，都不少的经济师仍然预测八月可能会继续加息的啦，唔系呢就八月打后呢就会继续嗰个加息周期。点解呢，佢嘅理据就睇埋呢个 CPI 通胀率数据个 trim mean 啊，又去到 3.4%， 呢个系高过央行 2-3% 嘅目标嘅，咁好似都仲系继续上升嘅趋势。第一啦，第二就系、是、即系你见到个通胀，头先都讲啦，房屋、运输、食品呢啲冇得走嘅嘢，咁即系大家都焗住要用嘅嘢，咁即系个通胀都几难控制得到嘅。六月唔加，但系好有机会系八月都加嘅。不过呢好个方面呢，我见到其实都最新出嘅就业数据呢就跌咗落嚟啦，就业人数减少咗成万个职位，咁失业率呢亦都升咗上去 4.5%。咁有啲人觉得话即係呢个因为四月份呢个好多假期，所以有啲嘅扭曲啊。咁但係点都好啦，即係如果嗰个就业情况系继续弱落去嘅话呢，令到加息嘅压力呢的确系可以舒缓一下嘅。咁八月会唔会加呢，其实讲紧都是50-50嘅啫，当然好舒服。长仗如果越早打完，即系令到个油价跌翻落嚟嘅话咧，咁啊通胀应该都可以有啲减低嘅迹象，或者咁讲，即系如果长仗停咗，相信央行都会俾啲时间去睇下个通胀系会唔会回落。咁所以咧都可以係維持利率不變一段時間嘅。
1: 下一次央行開呢個議息會議咧，將會喺6月15、16號啊。咁啊，仲有幾個星期啦，咁啊會知道咧 ，RBA 係唔係會今次就會按兵不動啦。
0: 今集嘅內容咧為一般性嘅資訊啦，並非具體嘅建議。如果想進一步了解你個人有關嘅準確信息，請詢問專業意見或者向你嘅財務規劃師查詢噶。
3: 系啦，唔该晒蔡依文噶，咁啊下一次咧即系储银开会咧就系15、16号啦，咁啊唔知咧而家供紧楼嘅人士咧，对于会唔会加息呢个消息咧，又会唔会个心情咧都系15、16啦，郭美玲。
4: 嗯，系啊，咁啊到时咧就即系有咩消息，我哋都会即刻同大家报道嘅，咁啊大家都唔好咁快担心住啦。咁啊不过咧，亦都可以同大家咧预告一下，我哋第二小时有咩好节目，轻松下先啦吓。第二小时嘅音乐飘飘处处游咧，我知道话梁艳光你咧就请到。嘉宾主持亦都系香港嘅记者乐晴咧，就带介大家咧去到咧比北韩更加神秘、更少人认识，被称为中亚北韩嘅土库曼噃。
3: 系啊，咁啊，同埋睇下咧，究竟要入境当地咧，去点样过五关斩六将噶？咁另外咧，亦都唔好错过咧，就系有呢个环球汇报啦，就会同大家睇睇啦。英国啦，最近就通过咗一个立法啦，就规定咧，凡系喺2009年或之后出生嘅人士咧，就终身都唔可以咧合法咁样购买到烟草嘅产品。
4: 嗯，咁另外咧就喺今日嘅互动环节大众论坛里边咧，我亦都好高兴咧邀请咗华人服务社嘅社区支援服务部高级行政主任席嘉敏，同埋咧佢哋一名嘅义工阿陈明先生咧，同大家讨论下咧喺人口老化嘅情况之下咧，会唔会影响咗参与义工服务嘅人数？咁亦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同我哋倾下呢方面嘅话题啦。咁亦都咧系会同大家系介绍咧，即系华人服务社佢哋最近咧系发展咗一个有关于培训义工嘅模型嘅。咁啊，而家咧不如又先将时间咧交俾张。